0: 整点听到的歌来自 Coldpla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今天终于可以喊出这几个字了。终于晴朗了
0: 哦，对，
1: 终于晴朗了。我今天来的时候，哇，太阳好大，我感觉
0: 对，就很耀眼，
1: 然后天还挺蓝的，对对，好久没看到这样天气。
0: 下雨啊
1: 我有看，好像有降水概率，但是不知道、
0: 因为接下来又有新的台风会在沿海地区，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今年好像没怎么太热哈，就那种闷闷的感觉。
0: 目前没有太热，但是听说就是一不下雨就会变得非常热，
1: 是吧？就一直在看新闻说厄尔尼诺，
0: 对对对，
1: 然后感觉有些影响。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收集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有升值空间。
1: 有朋友开始说你们产品真的太少了，旅游的地方就两个，没有两个哎，我们好几个地方。
0: 对啊，我们光今天就不止两个。
1: 我们今天有四五个，
0: 对啊，
1: 然后那个
0: 云南光云南就两个，
1: 我们内蒙古的话就这两周我们都去两个地方了，
0: 对，还有新疆，
1: 一个是，对啊，新疆也是啊，
0: 北京你回到少年也可以去，
1: 然后那个花椒也是卖了这一周，上周也买别的，
0: 对啊，
1: 对吧？
0: 都买了，
1: 对啊，都买了，
0: 订单发来看看。
1: 燃油宝，当然我们承认一下，燃油宝的话确实它是那个，
0: 它是一个长效产品，
1: 对，
0: 它是在我们节目当中那个常驻的，
1: 它好像播到今年的年底，
0: 它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1: 他签了年单呐，
0: 对啊。
1: 哦，对啊，还会有添加一些新的，你都买，都买吗？然后有朋友他说想非常冒昧的问一下，谁家房子升值了吗？我们家房子应该升值了吧？
0: 我们家也升值了。这个就是看你是什么时候入手的房子嘛。
1: 对啊，
0: 而且房子升值这个要看你是拿来住的还是拿来投资的。
1: 而且本来房子它本来就是应该拿来住的，
0: 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房子是拿来住的。就它升值我也不会说想要不要卖掉它这样，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再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哪些东西你觉得有升值的空间，或者你就知道它已经升值了。
0: 我有一张画是升值的。
1: 你画的？
0: 不是我画的，就是也是它其实本身就是算是一个藏品，但是它严格来讲也不是画，它是印刷画。
1: 它印刷画的凭什么升值啊？
0: 但是它是全球限量的版本，
1: 印刷的
0: 199，
1: 哦，
0: 然后有作者的亲签，
1: 哦，所以他就是，
0: 因为他是一个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所以
1: 他
0: 比较贵。
1: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然后现在多少钱？
0: 他现在应该跌了蛮多的。
1: 哦，为什么又跌了？
0: 他最贵的时候可能要卖到将近8万多块。
1: 那么，哎妈！
0: 叫谁呀、啊？不要乱叫。
1: 好贵耶！那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我是别人送我的，然后但是他现在的价格没有最高的时候。
1: 别人送你的时候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没问他？那人家
0: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别问个东西，哎，多少钱啊？这个，
1: 你是不是送我吧？
0: 不好意思问吧。
1: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好像就是几万块。
1: 哈，我们家唯一有一幅画还是我的那个小侄子画的，没花。
0: 然后他可能就是之前在他的那个编号和签名吧，因为他是那个丹尼尔·阿尔宣的那个印刷画。
1: 不认识啊，不知道是谁。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很知名啊，就是他做了很多那种很像石膏一样的。产品上面甚至有中发白那种，但它每一个都是有缺口的，就不是完整一个的那种。
1: 我知道了，
0: 都会有一些残缺。
1: 哦、对对对，有。
0: 因为他做一些有侵蚀感的东西，他前两年在上海的那个展非常吸引人，大家去看。
1: 谁没有中发白啊、哦？我没穿那双鞋，我本来想给你
0: 抬什么脚啊？
1: 有朋友他说那个内存条的可不可以卖几根给我啊？到时候他会送给我一根，我到时候卖给你。是按根算的哦，今天又要讨论单位了，
0: 啊、
1: 不是一条吗？
0: 内存条啊，一根一条，根一条条是通用的吧？
1: 都是 OK 的，是吧？今天有朋友提醒说，去内蒙古就是要带个羽绒服，保羽绒啦。早晚温差挺大的，万一有什么早起看日出的安排，就冷屁了怎么办
0: ？OK，
1: 也可以，就可以问一下导游的意见。
0: 大家反正出门前都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状况嘛。
1: 他们说哦，长得泡泡玛特你们就大说特说，跌得一塌糊涂就不讲是吧？
0: 泡泡玛特能跌到多一塌糊涂？

0: 因为他最多就是他就是
1: 最多就是我留着呀，他怎么个跌法啊？
0: 可是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大家买那么多，他是有一点太多了。
1: 丁俊不是也买很多吗？
0: 他现在好像已经收手了。
1: 啊，收手了？
0: 嗯，
1: 改邪归正了他。
0: 他改邪归正，他改邪归。
1: 哦，
0: 有朋友说那个花椒是怎么买的呀？就是你直接输入，
1: 直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花椒"这两个字。
0: 对，花是花朵的花，椒是月字旁的椒，胶原蛋白的胶，或者是鱼胶这两个字。
1: 对对对，都行。
0: 啊、鱼胶或者花椒，然后你输入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那这一遍的话，就是虽然反正大家 Q 到了，我就最后一遍播出了啊，这是近期的最后一遍播出。
1: 你买就买
0: 多斯丹，对，不买托搜，直接在那个链接里面点击就可以购买了。
1: 嗯，
0: 因为它是这样的，这款这个花椒的话，它是即食花椒，就现场打开就能吃的那种。
1: 以免了大家就是，比如说你买了花椒回来
0: 还
1: 要泡发，还
0: 有
1: 炖啊，
0: 主要是有腥味，
1: 炖了之后还咸的有味儿啊。
0: 但是这款即食花椒它用的是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所以口感非常的爽滑，很清爽。完之后呢，还能锁住营养不流失，也不腥。推荐大家可以放到冰箱之后冷藏以后使用啊，它口感就非常的好，会升级，那种口感会升级。它是淡淡的青苹果的香味，融合了牛奶的醇香，因为它里面添加的是那个天然的青苹果浓缩汁儿。完之后呢，就是也不爽，也不腻，也很清爽，特别适合夏天。每一瓶有150克，这个里面的话有整整两大条的花椒，要比市面上普通的即食花椒足足多出了一倍啊！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而且吃着也很过瘾，包装。也很好看，里面除了花椒、牛奶、这个青苹果汁儿之外的话，里面还有添加了整粒的燕麦和草原青稞，
1: 是的。
0: 所以呢，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有了，大家吃起来的话，就作为代餐也很好。口感也很好，而且那个整颗的青稞跟燕麦的颗粒感也非常好，就说明他们是精选的一些材料
1: 了。对对对，因为我吃起来我真的很喜欢那些里面的那种粮食的口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管是大家日常保养当做一个减脂代餐，还是伴手礼，或者是送一送这个老人家，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它的那个包装也很好看，它是湖蓝色的那种渐变的礼盒，很简约很高级，可好了，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6瓶，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性购买两组，这样的话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盒，整整30瓶，平均算下来不到2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鱼胶或者是花胶就都可以，鱼胶或者是花胶，胶是月字旁的胶，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了，好吧？有任何在其他的问题就可以问一下客服了。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拥有的哪些东西它其实是有升值空间，或者它已经升值了的。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他的未婚妻很有升值空间，因为他的年薪直接翻了20倍。20倍，
1: 未婚妻的年薪，
0: 年薪如果原来是6万的话，
1: 6万，20倍，120万。
0: 不，等一下，他可能最一开始年薪只有1万，怎么会？
1: 浇灭自己心里一些嫉妒的火。
0: 怎么会翻那么多、啊？
1: 为什么会突然翻那么多？他是为公司取得了什么特别？就是立了大功，是不是？
0: 他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翻的？不是
1: 什么时候开始翻？
0: 不是几年翻了20倍？我的意思是说，也翻太多了吧？
1: 哦，好。
0: 对吧，我觉得那个价格真的是
1: 有人在里面做起了广告，他说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风口。
0: 好，
1: 前年龙超龙币泡泡玛特，去年贵金属固态硬盘内存显卡，今年各种 IP 的娃娃和硬盘内存显卡，这些都是大方向。今年和去年还有龙银币，关注我教你更多理财小技巧。
0: 那你送我一个啥呢？
1: 你说各品类各来一个。
0: 我看看啊，他说那个龙超只有龙超，我感点兴趣。什么泡泡玛，贵金属也行，金子也 OK。
1: 贵金属也行。
0: 哎，你说我这样跟大家说，大家会真送吗？
1: 不会。
0: 那也真的很遗憾。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东西就是你手跟前的东西，就是它升值了的呢？之前我们不是有在节目里面卖过那个白茶吗？然后大家不都说白茶会升值吗？
1: 对，他们说再放2年就10年就会升值啊。
0: 就是10年的老白茶，就是跟那个10年以下的那种
1: 老白茶价格不一样。但是一定要这个好像对于保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0: 对，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家里其实也有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云南嘛。
1: 其实我有一些茶，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好好保存它。
0: 我有朋友在云南，然后呢他就给了我几柄很好的生普跟熟普，然后他说尤其那个熟普嘛，
1: 你会保存吗？
0: 就是，他告诉我了一些保存的方法，但我忘记了，也没什么做不到的吧。就是要湿度嘛，就是要湿度比较，我把它放柜子里啊，湿度还不好。
1: 谁不是放柜子里？
0: 然后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
1: 不能放地窖里吧？
0: 他说你留两年再喝就会更好喝。
1: 哦，
0: 因为其实
1: 那我那几瓶茶已经放了好几年了呀，
0: 一打开发霉了。
1: 呸呸呸！
0: 你回去看一下啦。所以这种茶叶啦，
1: 我放在柜子的高处、
0: 酒品之类的。我们家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茅台，是好多好好好多十年前的茅台耶。
1: 一瓶吗？
0: 嗯，好几瓶，好几那么多个瓶，可厉害了。
1: OK，
0: 嗯，
1: 哇，那你这种都是本身就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0: 这里有啊，
1: 我都是一些小玩意儿。
0: 然后就是上次
1: 我还有一些升值了的唱片。
0: 你那种
1: 就给了一张4000块，
0: 你那唱片能喝啊？我那茅台能喝？
1: 你喝了就不值钱了呀。
0: 你那个
1: 我听了照样可以卖啊。
0: 哦，对哦，那我用茅台给你换。你是不是？
1: 可是我只有一张值钱的 CD， 是可以卖到4000块、4-5000块，
0: 好贵。它是要求有封皮吗？就是比如说包装没撕还干嘛？
1: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
1: 包装没撕的话，肯定要5-6千。
0: 你知道那个丁俊？哎，丁俊最近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概率会不会太高、
1: 因为他有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他脱车了。
1: 你说夺菜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呢，他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吧，他就是买那个唱片，然后他买那个唱片的话，他是收集这个人发行的全世界各地的唱片，
1: 对，在全世界各地的版本。上次我去泰国，他也让我帮他买。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唱片呢，他也不开封。
1: 对，它是用来收藏的。
0: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里面装块砖头，你也不知道啊。
1: 不，你这个也太荒谬了吧。
0: 因为他完全塑封也不拆，然后别人怎么给他寄过来那个箱子，他就把那个箱子就放到柜子里面。他有一天给我看，他说这都是我的唱片。然后我说你多切了啦。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如果是我卖给你的话，我就知道你不开封，我就里面装块砖头、
1: 你怎么会知道他不开封呢？
0: 他自己说他不开封啊。
1: 就是他，你是他的朋友，你才知道啊。
0: 嗨，
1: 那你以后就伪装成买家在网上出现，
0: 就是骗亲近的人喽。他跟我说让我去买那个，我就把东西抠出来放块砖头进去。
1: 我有一些相当于未开封，就是所有的包装都在的，就是唱片公司当年寄来的单曲碟、那些其中也有一些是值钱的，有一张 SHE 的蛮值钱的。
0: 你看一下，那个时候直播间外面导播间堆那么多，就随便拿两张。
1: 大部分都是我的。
0: 大部分都是你的，那你怎么收走嘞？
1: 我的货流刚好，因为你也知道有一些有些我们就想说，
0: 来我们
1: 放店里，放店里，
0: 我们读个广告，宝宝，我们读个广告啊，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这两个字，添加福利关，
1: 对对对，
0: 到手只要399块钱，50毫升的，而且呢，它是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装，这个价格史无前例。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两个字，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是299块钱大牌香水五选一，有哪些香水呢？比如说分别有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都覆盖，
1: 没错，
0: 只要299块钱任选一款，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两个字。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购买 CPB 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的，只需要199块钱，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两个字，添加福利关进行抢购，全程支持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输入的是福利两个字。
1: 是的，
0: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问客服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收集哪些东西，你觉得它有升值的潜力，或者说它已经升值到了某个地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我喝了好多个十年的茅台，我就升值了，因为我是一个喝过好多个十年茅台的人。哦，你说你本人是升值？
1: 可在你体内存留的时间太短了。
0: 对啊，就把别人把你吃掉。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有一瓶81年的茅台耶，哇，那感觉应该很厉害吧？
1: 要品相好的话，可以卖到一些钱。
0: 品相好是指，比如说它密封也比较好，
1: 酒没有少啊，
0: 哦，对，然后
1: 包装盒也完整啊，
0: 对，瓶子也没有什
1: 么脏污。它对于那个包装要求很高，我看那些收酒的，
0: 是不是？
1: 它甚至连那个包装里面的，不是有个合格的一张小纸条吗？
0: 哦，对对对，
1: 如果在里面的话，都会更贵一些。
0: 哦，
1: 对，
0: 真是看不懂你们收藏界。那我随便搞一个进
1: 去，我没有在那边借，
0: 可以吗？
1: 他看得出来，
0: 你看得出来，这都看得出来。好厉害，
1: 包括那个出厂的什么验收单，以前酒不是都有个三角，有的三角形的，有的是正方形的，一个什么验收单上面盖了戳的，
0: 哦，
1: 那种
0: 厉害。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好多人都有茅台，我有一瓶茅台，孩子出生的前一年买的，然后现在孩子高考已经完了，我觉得他升值了。
0: 他肯定升值啦。
1: 你说我孩子升值了还是茅台啊？
0: 都升值了。想起来十多年前收了一张和你在一起，前段时间在二手市场看翻了很多倍耶，然后这个升值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和你在一起
1: 唱片吗？
0: 和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是啥，那你们那儿的事

0: 那都是，还有朋友他说这是什么呀？他说前几年店里的同事都说戴银手镯去湿气，我就四块买了个50克，4块钱吗？
1: 4块钱买50克
0: 四
1: 银，
0: 块
1: 怎么
0: 是什
1: 可能
0: 么？
1: 啊？
0: 然后他说目前收益最高的一次5亿的投资翻了好几倍了，
1: 哦，
0: 400吧，四几啊？
1: 我不知
0: 五十
1: 道。
0: 克，不过银镯子前两年确
1: 对
0: 实是不
1: 对对，
0: 贵，
1: 银铜其实都有在涨价。
0: 对，这两年全部都是在涨价，尤其是今年，看他们说银都翻好几倍。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那个买豫章雅集的朋友们输数字六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豫
1: 对。
0: 章雅集它是云静豫章苑、豫章于静云静豫章苑衍生出来的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古
1: 对，
0: 装体验的这种
1: 它
0: 沉
1: 其
0: 浸式
1: 实
0: 的空
1: 有一
0: 间。
1: 点像一个非常大的剧场，
0: 对。
1: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你也变成其中的一个演员，
0: 哎，
1: 因为你进去前要妆造嘛，
0: 是是
1: 就是
0: 是，
1: 要化妆啊，要穿上符合里面气氛的衣服啊等等。
0: 嗯，
1: 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
0: 它
1: 了，
0: 里
1: 去
0: 面有
1: 玩。
0: 非常丰富的那种体验，比如说你跟 NPC 的互动啊，
1: 非遗的体
0: 三
1: 验
0: 十六
1: 呢？
0: 房的体验呐，啊，然后做一些小游戏赢取他们这个集市的银两，就是一些代币嘛。
1: 对。
0: 然后那边也有一些餐食供应，所以还挺好的。大家如果有兴趣，输数字六啊。另外就是我们给大家这个来这个搞八个
1: 谁
0: 这
1: 说
0: 个
1: 只有
0: 明
1: 两个地
0: 星，
1: 方可以去的？谁？
0: 我们先给你来
1: 你
0: 三
1: 过
0: 个
1: 来。
0: 助兴，好不好？四个，我是说，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王晶这个给你。这个给 你，
1: 这个
0: 因
1: 是
0: 为
1: 哪
0: 我
1: 个
0: 怕
1: 的？
0: 你这个有点复杂。来
1: 那个
0: 来来，
1: 是
0: 开
1: 什
0: 始吧。
1: 么？那个什么就好复杂，我看一眼。
0: 好复杂，就是两个一起播，一分钟
1: 哦
0: 之内播
1: 哦，啊，
0: 完。
1: 算了，不要，走开。
0: 我来，我喜欢。
1: 好，我们先去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次呢是给大家推出的双飞7日游的活动，从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的也不散拼啊，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甄选的酒店要跟大家讲清楚，升级一个晚上的哈尔滨的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草原特色的蒙古包，然后呢到达之后，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呼伦贝尔的青青草原，
0: 是
1: 傍
0: 的。
1: 晚呢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然后氛围感是特别的好，美食方面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草原风味的美食，宫廷烤全羊啊，然后很东北风味的浓香铁锅炖呐、啊，因为他
0: 是
1: 们
0: 是，
1: 距离是很近的嘛，
0: 对，
1: 包括什么湖鱼宴呐、啊、内蒙私房菜呀、啊、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很多蒙族的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这个呢，就根本不需要大家去做攻略，往返的机票啊、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的去报名，性价比也很高。7月目前优惠的班次已经不多了，我们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每个人是4680元；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呢，每个人是4880元，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给大家推出的专属福利。如果两个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再减100块。所以呢，这是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个行程。
0: 没错，那个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输入"内蒙古"3个字啊。
1: 对
0: 另
1: 对
0: 外
1: 对，
0: 一个行程的话，另外两个行程的话，其中一个是我们就
1: 光
0: 是
1: 摊
0: 让
1: 那就
0: 孩
1: 两
0: 子，
1: 个了。
0: 对对对，你还说你给我整两个旅游目的，气死我了。我们有一个这个8到16岁青少年可以单独参营的这么一个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就是让孩子独立出行，感受一下跟同龄人在一起的这种，哎，脱离父母的这种状态
1: 对
0: 是怎么样可以适应的。然后这一次又给大家安排的是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包括封闭式的营地管理，所以食宿是非常有安全保障的。如果大家有担心的话，可以详细的情况去咨询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这一次的行程里面的话，给大家安排你像北京的这个故宫啊、颐和园呐、居庸关、长城、清北名校啊，还有包括一些趣味城市探索，包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如果你想要去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话，还可以升级体验，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这个是去往北京的夏令营的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往新疆的，这个可不是这个夏令营，这个是如果是孩子去的话，就不能独立去，是需要这个大人带着。
1: 对对对，
0: 这次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双卧
1: 10日游
0: 的行程，
1: 也是可以当成亲子旅游了。
0: 对，7月11号、18号安排的是双飞，然后7月10号、17号安排的是双卧。不管是你用哪种出行方式，都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这次安排的是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赛里木帆船，还有这个环湖旅拍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啊。全程是入住3钻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这是去往这个北京的这个孩子独立成团的成长夏令营，还有去往新疆的独库伊犁的行程。
1: 对，另外这边还有去到西双版纳的，这个西双版纳是询问度非常高的一个行程，因为里面有安排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很想去的植物园的专属夜游。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在西双版纳，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私家纯玩5日游的活动。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呢， 内容非常丰富，全程都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一起在这个雨林当中穿行，可以听到雨林里的声音啊，看到一些雨林当中的动物啊，去认识雨林当中的很多很多内容。嗯，当然了，就是在走进这个萤火虫的同时，大家在那个世界当中可以感受到跟你平时我们生活的状态完全不同的一种氛围感。
0: 没错，
1: 这次呢我们是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会跟陌生的游客拼车，出游的时间、游玩的节奏都是由大家自己来决定的。
0: 嗯，
1: 另外呢，这个住宿的包括出游的私密性都是非常好的，住宿的标准很高，我们尊享高端星级的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酒店的客房的大小呢，基本上会安排在42到48平米，所以呢，大家可以很放心、很舒适的居住环境。酒店的配套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呐、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都是非常丰盛和完备的，还有很多独家的限定体验，去往这个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更多的玩法，乘坐这个南纳河游船呢，穿行在雨林隧道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丰富的内容，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和玩乐。所以呢，不管你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适配啊！暑期天天发团，我们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格，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是的，这是去往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升值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哪些就是身边的东西有升值了，价格有提高了？
1: 就你觉得你拥有哪些东西，或者说你刻意投资的，或者说你不小心发现的，哎，我买了这些东西它升值了，或者它有升值的空间或潜力？
0: 对对对，有吗？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我认真回头想一想看，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升值的东西。
1: 因为你买的都是一些就是快速消费的东西啊。
0: 那怎么办啊？你有买哪些慢速消费？下次带带我咯。
1: 我买的都是可持续性的，
0: 比如说什么
1: 唱片啊、书啊。
0: 未接必接。
1: 有些书会升，你会找找啊。
0: 会吗？
1: 会。
0: 我有很多书，书我有升值的价值。有一些书我知道是真的有升值。
1: 啊，
0: 就是我之前有买过一些，
1: 有一些绝版的。
0: 对对对，我有一些买一些绝版的，然后其实它就有升值。
1: 你有送过一本给我啊？绝版了呀。
0: 哎，那个有升值吗？
1: 有，肯定有。
0: 真假的？
1: 对。
0: 我跟你讲，那本书
1: 我想收回去吧。
0: 哎呀，你看我几会送别人礼物。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买那本书，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要买两本，其实我就想买一本。结果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太大大咧咧，马大哈，我就下成两单了，就是可能数量成了二，我估计可能是比如说第一天他就比如说头三天预售的时候，我想啊把它加入购物车，他一旦开售我就要买。然后过了两天，我想说到底开售了没有，再加一次购物车，结果就加了两次，我不记得加两次购物车，它就成二了呗。
1: 然后因为当时我刚好也想买那本书，
0: 然后我就马上就下单，我就已经就到货了。然后王晶说我也想买那本书，我说你别买了，我不小心买两本送你一本。
1: 对，
0: 结果你知道吗，就出了这，
1: 然后就绝版了，
0: 再也没出过。然后甚至有一些就已经停售了。
1: 哦，我还有一些绝版的杂志。就也是只出过一本的，想必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本吧。
0: 哦，那我也有，那我也有。
1: 而且我有三个不同省份的版本。
0: 哦，那不行，那我只有一个省份。
1: 因为它是每个省出的嘛，它后面会有标注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哦，我也有，那我也有。那升值了吗？哎，听说那个之前会带一个，就是首发的会送金子还是送什么的？
1: 送金子？
0: 对。
1: 我不知道啊。
0: 是不是送小小的一点啊，哦，一点没有很多。
1: 哦哦，
0: 我听说的啦，
1: 哦，
0: 你搜一下，
1: okay，
0: 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这样。
1: 哦，
0: 但是首发还是当时众筹的时候。
1: 哦，他有众筹过吗？
0: 我已经忘记了，就是类似那种说预定，但是你一个月
1: 就会得到。但是其实讲真的，印刷品升值的空间真的蛮小的，在我们目前的市场当中。
0: 但是那个好像是，等一下啊，我搜一下。
1: 你搜什么？
0: 我搜一下，我是不是送金子了？我忘了。
1: 我没有印象哎，还是过太久，我真的忘了。很多人在聊到他们都有拥有茅台耶。找到了吗？
0: 嗯，他送啥了？
1: 孙磊，孙磊，孙磊。
0: 他们有茅台是不是？
1: 嗯。
0: 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就是很多人都用茅台，他们有的时候，
0: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
1: 或者一年买一瓶，一年买一箱这样子。
0: 哦，就是用茅台来做升值。但是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茅台的升值哦，他说新茅台跟15年以内的茅台价格相比前两年都掉了很多。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他说这个就觉得说可能未来跑不赢贬值吧，就像前两次新茅台2800多，现在只值1600啊，放两年前升值20块，但是行情掉了1000多。对，我懂他的意思。
1: 好，来了一个，我们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型的收藏人。
0: 好好，来了。
1: 他这个话题我得留言，作为一个有收藏癖的人，好多东西买来都没有拆封啊，有的都不记得买了。主要呢是几大类的收藏：球衣、球鞋、球星卡、蓝光碟、海报、手办。 潮牌、牛仔裤、克罗心，收益翻倍，最夸张的是球星卡最多达到了50倍以上。
0: 克罗心应该也升值很快耶。
1: 克罗心我也

0: 点点了。
1: 是什么东西你收集的是？
0: 我没有收集什么，
1: 除了那个眼镜框子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哦，
0: 还有一个坠子。
1: 坠子会升值
0: 是吗？
1: 听说。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2015年买了15斤的银饼。
0: 哇，
1: 你们都按，你们都说那是饼啊。他说那个时候2块多一克，现在已经翻了7-8倍了。嗯，今年好像确实是有在那个翻倍。还有朋友他说我收集了一些奢侈品的包，有些是品牌跟漫画家联名的限量款，而这个漫画家的联名合同已经到期了，所以我收藏的包包就是绝版啦。每一年都会增值一点点啦。目前二手奢侈品跟珠宝的价格都较前两年降了很多，我准备再收一些，比炒黄金压力小很多，而且暂时卖不掉或者升值缓慢的话就可以自己先用起来啊。
0: 嗯，我之前有买过一只手表，那只手表本身是不贵的手表，
1: 哦，
0: 不是那么贵的手表。
1: 对。
0: 然后呢，但是那个手表它是一个皮带的手表，
1: 哦，
0: 就不是那种金属带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光是那个皮带可以卖到我原本买那只手表的价格。
1: 为什么那个皮带升值了？
0: 它是一个手工很知名的做皮革的。
1: 你买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是很知名很什么吗？
0: 我买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手表的牌子而买的。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品牌。
1: OK， 喜欢他的什么企业文化？
0: 对吧？可能是吧。
1: 然后还有朋友
0: 积极向上，他们在每天早上喊话。
1: OK， 他说那就不得不说，我好早好早以前买的周杰伦第一版黄色封皮这一台版 CD 电台宣传版的专辑，
0: 哦，
1: 现在应该升值了吧？但也不会卖了。
0: 不，电台宣传版的专辑，
1: 我知道黄色封皮那个好像是有在升值。
0: 它是专是售卖的专辑还是宣传碟？
1: 是打歌的吧？
0: 打歌的不是完整碟吧？如果是完整碟就不是打榜碟
1: EP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徽章小卡之类的也升值了嘛？听说现在小卡升值率就是你很难说那个小卡有可能就马上跌到低谷，然后有可能就翻好多好多倍。
0: 是我真的看不懂的东西。
1: 对，小卡不就是打印出来照片吗？我也想说这事儿。
0: 可是他为什么卖那么贵啊？
1: 对，知道啊，
0: 真的很贵，而且他升值的话也很离谱。
1: 对，是真的，甚至好离谱哦。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福利官去抢购一下价值399元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
0: 没错，
1: 这个官网正装要卖到4000多，然后目前给到大家价格是地板价。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输入福利这两个字。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大牌香水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目前有大牌香水5选1的活动，只要299块钱，其中有包括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它全覆风格全部覆盖。
0: 没错没错。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两个字，5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隔离妆前乳 CPB 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福利这两个字，
0: 没错，
1: 添加福利官进行抢购。而且呢，全程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
0: 对对对“
1: 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
0: 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
1: 福利两个字。
0: 你不要再惹我笑，我已经憋很久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拥有的一些东西，它是有升值潜力，或者它已经实质升值了。
1: 哇，这个好哎！
0: 什么？
1: 他说我们买了一根180块钱的黄金项链，那个时候我18岁，是自己买给自己的一根项链，我到现在都留着。那个时候一根
0: 多早以前啊？
1: 180。
0: 180能买到一根黄金项链？
1: 我跟你说，我妈跟我说，她买那个金镯子，她有个金镯子。然后呢，那个金镯子都已经，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流行说什么古法的那种圈嘛，它就是那种宽，你们叫什么？就宽边那种叫什么韭菜叶儿，就那种的，你知道吗？扁扁的，但是有一点宽度，的那个镯子，他说他买的时候一克才100多块钱，
0: 哦，
1: 然后他那个镯子都已经那种歪扭七八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那种正圆形了，就是他、
0: okay.
1: 他现在也没有再戴了。完了之后我就说天哪，100多块钱，就是那是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很多年前呗。
1: 他180块钱买金项链，
0: 那更早感觉。
1: 对，感觉更早，因为如果你是一克或者是2克的话，总感觉一个金项链不值吧？
0: 对，反正金饰嘛，金饰的就是纯金肯定是涨了价的。
1: 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就这金项链，它是一个纪念品，它已经不是能价值。
0: 它既值钱又是纪念品。
1: 所以还得是买金子，我跟你说。还有朋友他也是说，他说升值就金条啊，我结婚的时候年轻不喜欢金子，但觉得也不能没有吧，就把5斤

0: 钻石要了500克的金条，等下等下，都别吵吵哈，
1: 一斤
0: 500，
1: 一斤，
0: 归零500乘以1000吧，咱们就是说，
1: 现在有1000吗？
0: 个十百千万十万50万，
1: 哦，
0: 送我10万。他说买的时候才400多，我妈那个时候还说我俗气，现在说我有眼光，哼，女人。顺便抨击一下妈妈。
1: 干什么？
0: 400多。嗯，
1: 400多
0: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买钻石嘛，
1: 400多有十年前了嘛。
0: 现在钻石跌的嘞，哎，你有看过那个？就是他们不是说有，就河南他们现在有在发研究那个培育钻嘛？
1: 嗯，
0: 你有看过那他们培育钻的过程吗？我有看到，我觉得真的好神奇。
1: 我没看过，
0: 就是他，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莲藕。
1: 莲藕，
0: 对，每一颗莲子都是他们培育的钻石，然后他就是一个块上面，然后就有点到很多的那种钻石，然后就让它慢慢去发育的那种感觉。
1: 哦哦，我没看过。
0: 对，我觉得哇，好神奇哦！
1: 还有听说之前带我的儿子去玩逛那个玩具商城，我们就买了一套变形金刚的盲盒。当时买的时候，老板说已经绝版了，我们端盒大概有13-14个，是120块钱。然后呢，我前几天无意去闲鱼翻一翻，就看到那个玩具，每一个大概要500-600块耶。
0: 每一个吗？
1: 已经被我儿子玩残了好几个，我真的想揍他。我现在，
0: 每一个500块。
1: 对呀、啊。
0: 都因为都是被玩残的吧？
1: 13-14个呀！
0: 天哪，就没有一个半个的没玩残的吗？还能够？保个本儿，咱们就说，还喝2杯奶茶。还有朋友说，他说哦，他说周杰伦那个专辑是宣传专辑，属于黄色封面的第一版，是周杰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哦。
1: 嗯，有人说注意哦，风声快速，往北出城的方向，红武滩段剧堵，请大家绕行
0: 哦。提醒大家、
1: 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哈，如果有人知道，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有朋友他说我2004年结的婚，我妈妈当时给我买的金镯子，亨德利发票就是128块钱一克，然后当时又买了10000多块钱的钻戒，哇，真是亏老大了。早知道多买金子多好呀。
1: 还有听众跟我们说，我买过80多块钱一克的金子，在2002年的时候。
0: 2002年80块钱一克啊？
1: 我不知道哎。2002年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呀。
0: 2002年虽然我好像，2002年我成年了嘛，我好像暂时没有成年。
1: 八十哦，好便宜哦。
0: 哦，我成年了，我已经成年2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自己的人设。
1: 刚才那个投资高手说，他说娜娜，你现在可以去囤一点 CPB 和兰蔻的小白管，包涨不赚钱，你来找我。包涨哎，他说。
0: 啊、哦，你看我表情。
1: 化妆品界有要包涨的东西吗？
0: 他就说我们。
1: 我说你们美妆界啊。
0: 我们进入广告哈，回来。不想聊。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
6: 移
5: 动
6: 爱
5: 家，让
6: 家
5: 更
6: 有
5: 爱。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
8: 哇！
7: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8: Come on！
7: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云境豫章宴的豫章雅集玩一玩，尤其是带着孩子暑期的时候逛一逛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嗯，
0: 然后它使用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为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购买说明，然后里面的这个相关使用情况。
1: 没错，
0: 因为它需要提前至少1天的时间微信小程序
1: 预
0: 约的啊。对，因为如果是不预约的话，可能比如说放假时候或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时候，大家玩的也不是很开心，是限流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一大一小，本来啊大小同票，5月1号开业以来一直到现在，豫章雅集全部都是168块钱一张票，大小同票，除非咱孩子是个婴儿，比如说

0: 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那是免票的，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超过3岁超过1米的孩子全部都是跟大人一样的票价、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有古风装造，
1: 有吃有玩，
0: 哎，全天的游玩，还有非遗手作36房体验， NPC 的互动，精品自助餐等等、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168也很划算，哎，但是我们现在来个更划算的，
1: 对，我们给大家推出了这个针对暑假的一些亲子套票，
0: 一大一小两个人只需要298块钱，你省了将近40块钱，而且我跟大家说别的平台买不到，只能在我们的潮台969买，你知道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1: 阴阳怪气啊，
0: 你们知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有多爽吗？因为之前我们卖168块钱一张票的时候，就有大概500个听众吧、
1: 嗯、
0: 然后给我发信息说，哎呦，嗯，我们在那刚抖音买的，抖音还给了
1: 我
0: 2块钱的券，
1: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我们才在这边给你们，在你们这里买啊、
0: 你们台里面卖168块钱，我们166就买到了，把我气的，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说，说搞个全网独家的，哎，结果就搞来了，所以你在其他的平台当中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大一小只需要298块钱，而且这个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1: 对，
0: 他只看年龄啊，除非咱孩子如果是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状态，
1: 没错没错，
0: 里面包含了古风装造，一定要就是大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提前去，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更多，
1: 是的，
0: 虽然他们已经很多了
1: 啊、
0: 款式很多了，
1: 等等，
0: 而且化妆师据说都非常厉害，
1: 对，听说画得很好，一天不带脱妆的。
0: 我觉得这个168块钱一张票，然后298亲子套票一大一小这个套餐是很划算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大家给我们的提供的信息。
1: 对，因为去了的朋友没有人说不好的，
0: 而且大家都说，你知道那个化妆的多好吗？他说那个妆发要比我在外面，就是好几百块钱，我准备去，
1: 就现在有很多人日常可能也会出去拍拍照啊，
0: 就要好几百3500块钱。他说。有的都比那个强，
1: 嗯，
0: 你知道吗？然后它还包含其中，重点是有，我们就说还自助餐，大家就说吃什么呀？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没去。
1: 然后就有人
0: 发来
1: 他们在吃的照片，
0: 你知道有多
1: 丰
0: 富吗？
1: 富内容很丰富。
0: 然后他们是这么说的，哈，人家云锦可是原来做餐饮的，当然现在也在做餐饮啊。
1: 对对对，
0: 云锦豫章宴的豫章雅集，大家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12345 6的 6，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可以去看一看购买说明以及问一下客服。
1: 没错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拥有的哪些东西，它是有升值空间或者有升值潜力，
0: 对对对，
1: 或者它已经是大升值的，
0: 对，可以来说一说。
1: 我真的太意外了，我在闲鱼搜了一下陈奕迅的唱片，
0: 哦，啊，这么贵啊，你快去卖掉呀，王晶，
1: 都是我拥有的，
0: 王晶你卖啊，
1: 为什么这张唱片卖1750啊？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也有啊？
1: 我有啊，而且这张唱片我没有拆过封，
0: 我跟大家说，我真是错失了很多偷东西的机会，因为王晶家的那些唱片都乱放了，他也没有个柜子，也没有个门，反正就是在那儿放着。
1: 没有，都是放好了的。你放在外面那些是我平时在听的。
0: 我随便抽走8张，我想你也该不知道吧？
1: 我一定会发现。
0: 你不会知道是我吧？
1: 目前知道了呀。
0: 你可以问徐杰要啊，有可能是他偷的。
1: 我再来搜一张。
0: 哇，好贵耶！哎，这个我有点没看懂哎，这是一个品牌吗？他说2025年的6月18，我买了4根，注意啊，他说是根。
1: 4根，
0: 知其皇家戟，32G，4根 DDR5
1: 内存条，
0: 现在跟黄金一样的价钱了。好贵啊，那个叫什么？知其皇家戟，它是一个品牌，是不是？你懂内存条吗？
1: 我不知道，不懂，
0: 你也不懂。OK， 你又搜了，你又涨价多少钱的？知道你有吗？你赶紧卖，王金，你赶紧卖。
1: 我今年生日有人送了我另外一张，我来看一下。
0: 王金现在在闲鱼大查价，真是笑死我了。因为王金刚在放广告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说有一些宣传点，我要不要把它卖掉？我说
1: 我是指包括其他一些唱片了，如果不没有在听的。
0: 我说卖掉去啊，对呀、啊，我看一下，
1: 这张这么贵的吗？
0: 多少钱？我没看价格。王晶，你卖，你卖了之后，你马上买金子。
1: 你说再留一阵，
0: 买内存条
1: 更贵。
0: 我推荐你买那个什么戟，皇家戟。
1: 所以我就说吧，唱片还是有用的啊。
0: 唱片有用，
1: 听老师
0: 说
1: 的唱片没用。
0: 好，有用有用，我现在反悔。然后还有朋友说，天哪，这个话题我根本参与不加入不了。
1: 没有任何东西觉得有升值空间吗？
0: 我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有升值空间。
1: 你平时拥有的那些，
0: 我毫无毫无。
1: 你没有买过贵的、值得会升值的包吗？
0: 嗯。
1: 谈不上升值。
0: 其实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哪个包升值了吗？
1: 哪个？
0: 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你最不看好的我14块钱买的那个包，
1: 升到多少？
0: 它现在26。咸鱼，因为我那个包已经那个罢手，那天我太爱那个包了，然后就经常用，提手那个地方已经磨得稍微有一点毛边边了，我就想说再买一个、
1: oh.
0: 结果它官方店就没有，然后就只能到咸鱼去找、
1: okay.
0: 我以为咸鱼就10块8块3块5块，因为我原价才14，
1: 就没发现变贵了，
0: 结果它就26。对啊，
1: 还有听说法

0: 房子啊，好几套房子都涨了好几倍了。CF 的包包涨了好几万，
1: CF 哦，
0: 香奈儿是不是？
1: 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去年买的冰箱、微波炉全部涨价了，哈，用过了也能涨吗？我只是问一下，还是说现在原价涨了？他说18年前，他说以下暴露了我的年龄哦，18年前，
0: 嗯，
1: 18年前是哪一年啊？
0: 你往前倒啊，08年，
1: 2008年是不是？哦，他们都说零几年的时候金子好便宜的。
0: 有听说2004年的时候黄金也就90多块钱啊，那个时候物价很低。我在北京读大学，一个月生活费也就300多。
1: 哪一年？
0: 2004年。
1: 哦，云晶豫章燕的关键词不是豫章燕哈，豫章雅集，输
0: 入数
1: 字
0: 六，
1: 阿拉伯数字六，
0: 好不好？
1: 12345-6的六，豫章雅集啊，不是云晶豫章燕啊。豫章燕是吃正餐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那个就是边看歌舞表演，然后边吃正餐的，味菜为主，可以点菜，但是在包间里面的一个正餐的地方。但是我们说的豫章雅集，它是一个有点像
0: 一
1: 个集市一样，逛荡逛荡的那种，可以逛一天。然后里面的话也提供正餐，但是这个正餐是指那种精品自助，你可以在那边用餐，大概是这样，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个话题我真参与不了，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唯一一个投资买了房子，跌得不成样啊，还
0: 是
1: 伤心。
0: 有的时候不是你认知内的，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会升值，
1: 对，
0: 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说，哎，它居然涨价了，
1: 啊，是这样，是这样。
0: 有人就说，我一个同事养信鸽打比赛，一旦出成绩回报很大。
1: 哇，养信鸽，这真的是认知以外的。
0: 嗯，但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好像非常流行养鸽子。
1: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爷爷他们家就是养信，他是职业养信鸽的，
0: 哦，
1: 就是职业养鸽子的，
0: 嗯，
1: 他养那鸽子还不是那种什么肉鸽还是什么专业吃的鸽子，
0: 哦，专门比赛的，
1: 专门就是比赛的鸽子。但是是他爷爷，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我上初中还高中的时候，我听他有讲起过，
0: 嗯，
1: 所以他们家的那个房顶上永远那种就呜，就是好多鸽子，
0: 而且
1: 他们也会回来耶。
0: 那个时候我在新西州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家都养鸽子，然后大部分人家都是住在最顶楼的，
1: 对。
0: 然后你只要走到那个接近顶楼的位置，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养鸽子的味道。
1: 哎，你知道就是不是北京、天津、河北，
0: 嗯，
1: 然后是距离我们首都北京比较近嘛，
0: 啊？
1: 他们就说，就是我们国家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不是要放那个鸽子吗？
0: 嗯，
1: 放鸽子就是跟大家去养信鸽的人征集的。
0: 哦，是吗？
1: 是的。然后，就是，
0: 现在好像已经不放了吧？这是以前的事情吧？
1: 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放过吧？
0: 很少吧，现在。
1: 反正就是他们那个鸽子就会跟大家征集，
0: 嗯，
1: 他们就说哇，好光荣，好光荣。然后就有一些鸽子，因为他们有写自己的家庭地址，他们说飞错了，没有回家，就他放飞，然后就会自己会回家，好厉害哦。还有朋友他说，我想了想，能拿得出手、能升值的，也就是我自己了，因为人家不都说了，男人40一枝花嘛，我马上40了，这个能拿得出手包。
0: 嗯，这边就希望退回去。
1: 慌张。
0: 因为我们讲的是大家拥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它可能会有升值的空间。
1: 对，
0: 这种升值有可能是你目前判断的，有可能是它真的已经升值的。
1: 有朋友他说，1月份黄金最高期，我买了给我妈妈买了一个黄金手镯做，
0: 听起来就心酸。
1: 生日礼物现在已经贬值了很多了。
0: 可是如果送给妈妈的话，妈妈
1: 对呀，啊，
0: 就
1: 不
0: 是买了拿去卖掉的。
1: 对，她只是看着，她就当做一个饰品嘛，看着漂亮。
0: 嗯，
1: 因为你买饰品本来。嗯，我们普通人我觉得买饰品可能是只是希望说它不要跌太多保值，尤其是金子嘛，对不对？它有一些可能抗跌的风险，但是因为现在金子大家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元素在里面掺杂，
0: 嗯，
1: 所以它这是跌宕起伏的。
0: 我其实还是有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总有一天它可能会变得贵一点。
1: 是什么？
0: 我有好几代的那个 iPod 播放器。
1: 哦，
0: 会升值
1: 吧？是连着吗？
0: 连着好几代。
1: 那应该可以吧，
0: 嗯，
1: 该就投到了我们人民币连号嘛。连着好几代，
0: 而且品相很好，现在都可以用哦。
1: 那不错呀，那不错，
0: 全都可以用。
1: 还有朋友说，对，那个征集鸽子的我也刷到过视频，好像现在还是会放鸽子啦，
0: 嗯。
1: 还有朋友他也是说，我爸爸是养信鸽的，我们在南昌鸽界可是很有名哦，16年的时候得了第一名，给我跟我姐一人买了一辆宝马。 What？
0: 对呀，
1: 第一名可以有那么多钱，
0: 他们就说收益会很高，只要你养出来的是
1: 好。第一名，你觉得怎么去评判跟新鸽第一名？我已经想到了很多，
0: 我不知道，
1: 我已经想到很多。
0: 其实我好像看过一个类似的纪录片，但是我忘记了它具体最后的比赛是怎么样比法的。
1: 首先要看形象吗？你觉得？
0: 哇，你这样说，很多人可能就知道你爸爸是谁了呀，在南昌鸽界很有名，16年的第一名，
1: 而且有两个女儿。哎，因为那个时候的车价不如像现在这么便宜。
0: 对，
1: 那个时候如果你买两辆豪华品牌的车的话，你觉得差要多少钱？
0: 保守要70-80万吧，
1: 两辆一起。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就算是那种低配的都要七八十万了。
1: 王晶，天天咱们天天花这么长时间做什么鬼节目？
0: 我们等下就去割是吧？
1: 走啊，马上去割，去那个边啊。
0: 这样我买不到活禽吧？
1: 他说他们会打比赛的，从起飞点，然后飞到自己家里面，按照里程数来算，算时速哦，还要算速度。
0: 哇，
1: 差点忘了会飞的速度这件事情。哇。怪不得
0: 好厉害啊！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养了一阳台的鸽子，不会飞回来，我妈说算了，我吃了算了。
0: 还有人说不行了，我现在嫉妒心疯长，这些人命怎么这么好啊？
1: 对啊，哎，我们下次能不能聊一期话题，就是哪些时刻你感觉自己命很好，可以吧？
0: 可以啊。
1: 你记住，周一就聊。
0: 哪些时候觉得自己命很好，要怎么讲啊？到时候会不会好多不能念的、
1: 哦、哎呀，我们就那个了，不能念就脱搜了。
0: 你确定了、啊、第一星期一聊这个
1: 啊，你记住，
0: 就你有哪些时刻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好命的人呐、啊、
1: 感叹号感叹号，
0: 好命的人儿，
1: 感叹号感叹号。然后哇，我觉得大家的鸽子都好厉害哦。
0: 大家的鸽子
1: 就是大家会养鸽子，就如果是参加那种什么鸽子比赛的话，
0: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不合时宜的想法，
1: 能讲吗？
0: 还想吃乳鸽。
1: 真的很不合时宜。
0: 唐宫小聚的那个玻璃乳鸽我想吃。
1: 搜索关注潮台969。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我们这边不会遭到一些就是爱歌协会的投诉吧？刚才我的一些言论，
1: 甚至有一些人说信鸽用来烤乳鸽会不会更香？
0: 抓他，
1: 好坏你！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升值了？然后
0: 你拥有的哪些东西你觉得是升值了的？
1: 刚才有一个听众他有表示说，他说这个话题根本参与不了嘛？他说什么好命人这个话题我也参与不了啊？不可能，你都听过我们节目了，你还不比别人更好命啊？
0: 就是某一个时刻，你就会觉得说哇，我真的算是命好哎。
1: 我经常会这样感觉。
0: 命大算命好不好？
1: 命大算很好，又大又好，十大九不输了。十大九不输是我来南昌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的。
0: 十大九不输最近在我的耳边出现的频次真的太高了。
1: 还有朋友他说以后能不能聊一期什么东西贬值了，就会觉得说哇，好多人命好苦哦。为什么要聊一些命苦的话题？我们
0: 那我们就这样，我们是配套的嘛。下次我们聊完贬值，第二天就聊命苦。
1: 不行，
0: 把听众全赶走。
1: 我搞不了太苦的那种事情。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都是养鸟，我们家的小太阳从高的时候600-800一只，掉到过年期间300多，到现在沦为赠品。买小和尚鹦鹉送我们家的小太阳品种，我真是哭泣。哎，为什么？就所以这种养的小宠物类，
0: 它是养鹦鹉，
1: 它也有不同的价格浮动变化，这变化也太大了。
0: 但严格来说，人家那个养赛鸽的不算是养宠物。
1: 对，养赛鸽不是宠物。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它像是在培养一个运动员。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对
1: 是。然后当然他们说，养信鸽也比较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但凡飞错路或者怎么样的话，就要把它处理掉、
0: 哦，
1: 好像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他说，就是因为他一月份黄金峰值的时候给妈妈买了一个手镯嘛，现在在贬值。他说，不过几年前还给他买过一个黄金手镯了，安慰自己价格拉平了。
0: 哦
1: 哦，对对对，平了个仓。哦哦，他们说那个哦，原来打比赛的新歌是这样子啊。
0: 哦。
1: 他说亏的时候也蛮严重的哦，就是信鸽比赛。他说每个鸽子身上是要有那种，有点像那种压住的那种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有点像赛马、跑马还是什么之类的，
0: 类
1: 是不是那种感觉？前两天我还有看到新闻上面说那个郭富城带着他的老婆跟两个孩子去赛
0: 马
1: 场，
0: 是不是？
1: 哦，我就觉得说哇，他年纪有50，他骗人的不？
0: 郭富城吗？
1: 郭富城几岁？
0: 50多呀。
1: 50多是不是啊？猜您的。
0: 他可是我看到一些照片，我看起来有了
1: 啊？真的吗？
0: 对。
1: 那我看到
0: 因为他太瘦了，所以他的瘦脸上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肌肉流失的痕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胶原蛋白流失？
0: 因为不是有一个、应该也是一个网红吧？
1: 哦，对对对，
0: 有拍照，
1: 对，然后
0: 他的照片他只 P 了自己嘛？
1: 对，他说没有给那个郭富城两口子 P。
0: 对， 我就看到那一套照片。
1: 那个我有看，那个女的我也觉得 P 的痕迹也太重了吧。
0: 嗯，那 P 都 P 了还不就是这样
1: P 都 P 了还不帮人家也 P 一下啊。
0: 我上次跟人合影你 P 的一塌糊涂的，我都不认得我了、
1: 啊、有朋友啊？是吗？
0: 对啊。
1: 真的，哪一张给我看一眼？
0: 我没看到、嗯、
1: 有朋友他说、
0: 哦、甚至有人发给了我没打开。
1: 他说想到一个笑话，某地发公告，某日某时在广场举行放鸽子大赛，到了当天小明带的鸽子前往，不见一个人，非常疑惑。哈，好，好冷，拿到晚高峰去播。有朋友他说之前买铂金钻戒都亏到姥姥家去了，嘿，我真的命比黄花还苦。
0: 真的很不会买，很不会投资、啊、
1: 但是有一个阶段，我记得那个铂金是很时髦的，
0: 铂金只是流行，但它好像从来没有变得很值钱过。
1: 有一个阶段好像比黄金值钱。
0: 它是贵，但是你只能买来贵，你是卖不掉的。
1: 它好像之前是比黄金值钱，然后呢后来黄金就涨，
0: 没有，它好像在市场上从来没有值过钱。
1: 有，
0: 就市场一直看不起铂金、嗯、
1: 市场上有一个阶段
0: 就想说它只是流行而已。
1: 市场上有一个阶段铂金的金价是要比黄金金价要贵的，
0: 但好像都是买入的价格，卖出价好像一直卖不出去。
1: 一样的，就是国际的那个铂金的
0: 价格听说是卖不高价，
1: 反正他们是可以卖的哦，就是那个黄，就是国际贵金属嘛。
0: 嗯，
1: 我印象中啊，有朋友一直发呼和浩特，我们呼和浩特团已经结束了，宝贝，
0: 嗯、
1: 你可以那个去呼伦贝尔吗？
0: 输内蒙古好不好？
1: 对、
0: 嗯，
1: 都是跟呼相关的，呼
0: 相关的，
1: 呼字辈的。
0: 先深呼吸一下吧，还是
1: 呼伦贝尔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去呼伦贝尔旅行，
0: 嗯、
1: 然后呼和浩特的行程已经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支持。
0: 我有那个收藏非常多的报纸，一些重大。
1: 哦
0: 重大节庆日啊，重大活动日啊，报纸我都有收藏。
1: OK，
0: 北京奥运会整个期间的全套报纸我都有，
1: 就是每一个日期是不是？
0: 对。
1: 哦，从那个几号开始的？
0: 包括北京奥运会申奥成功开始。
1: 哇，每一天吗？
0: 你说我布局长不长？没有，就是标志性的日子。
1: 那你现在看美团多少钱？不是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
0: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搜、欸，不一定搜得到啊。
1: 就是奥运报纸啊。
0: 奥运报纸太广泛了吧？
1: 哎呦，我来搜一点用都没有。我们今天10点下节目，请搜奥运报纸，
0: 有吗？
1: 有啊，
0: 有吗？
1: 对呀、啊，10块钱已降20，怎么回事？怎么还降价了？哎，你看都是30-40，
0: 哎，一张30多耶，我买的时候才1块钱呢。
1: 对呀、啊，那已经升值30倍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还有一些世界杯的整套我也有哎，
1: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卖了，你那些卖一卖，买套房。是
0: 这一张我有哎、欸，
1: 哪张你有？这多少钱？
0: 42哎，
1: 贵呀、啊！
0: 哇哦，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那我真的是蛮多，收了很多，而且那些报纸我都把它用那种其他的那种厚的纸张包起来裹起来。
1: 哦，就是保存的比较完好。
0: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南昌就对于这种纸质的收集其实不是特别友好，
0: 哎、他们不行哎，他们都单张单张卖，我都是整套哎。
1: 你整套肯定会连了号不？
0: 肯定是啊，都是连
1: 日期
0: 都连在一块的、啊。
1: 那可以，我觉得可以，可以。
0: 世界杯开幕日到结束闭幕，奥运会开幕到奥运会闭幕。
1: 他们说你不要聊命苦，聊命苦，聊着聊着塞纳又整个又哭了。不要说呼和浩特，说张淑芬、赵慧芬。赵慧芬，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是我二姨奶奶，她生活在。
0: 有人说我也收藏了那个奥运报纸《江南都市报》，《江南都市报》我就没有收哎。我说的是
1: 干嘛瞧不起我们？
0: 不是，因为我说的是体育类的，专门体育类的报纸。
1: 哦、他说2008年8月8号一直到9月初的吧，那个时候的报纸是红色版面，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呀，就在那边啊。
0: 我还收了很多《南方周末》
1: 哦，《
0: 南方周末》现在还有吗？
1: 至少纸质报纸好像没了吧。
0: 然后有些绝版杂志，我有收到绝版前的最后一期。
1: 哎呀，我快想想，我还有啥绝版？快点，还有1分钟下节目。
0: 所以，我就说我那些东西不能随便扔，不能随便断舍离。你们不信？
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些书吧，我有一些书应该蛮值钱，因为买的时候就比较贵。
0: 嗯。
1: 然后那些贵贵的书卖的时候应该也挺贵的。
0: 我有一套王家卫标准版 CC 的收藏碟。买了1000多、
1: 哦、我有 AA 的感觉级别高一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啊、
0: 希望大家的东西都可以升值好不好，
1: 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周末快乐，拜拜。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台。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0: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I call you. See if you can tell m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各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各个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九六九潮台，热力制造音乐，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Only thing that's burning.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969 Number 1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1。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89.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

0: 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稳稳落后的出来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Hello, hey, how's it going?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7: 潮台的知识。
8: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0: 心。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他妈火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教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If I said I want your body, would you hold it against 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969，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Yes， 潮牌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5: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开不了口》。晚间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 FM96.9 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过，
1: 因为人多了，所以感觉直播间蛮小的。
0: 全都是。各位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未来的两个礼拜左右吧，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实习生同学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然后你是要准备让大家逐一做自我介绍吗？
0: 我已经把麦都推开了呀。
1: 啊，谁先开始？
0: 来了来了，哎，我很喜欢这种时刻，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做自我介绍是最尴尬的时候。
1: 你很喜欢看别人尴尬？
0: 对，我很喜欢看别人尴尬。
1: 就像我今天进来，然后你说你怎么都不打招呼，
0: 一点都不打招呼，真是的啊！好了，接下来交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啊，一个个来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周。
1: 小周。
0: 小周。
2: 对。
0: 下一位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杰。
1: 侯杰，
3: 红杰，
0: 您是红杰，
1: 不是？
3: 对，我们一个名一个姓。
1: 哦，
0: 那下一位。
4: 嗨，大家好，我是小一。
0: 哎，你们
1: 小英还是小一？
4: 小一，
1: 小一哦，他是一人。

0: 迎你们。
1: 十八，
2: 对啊，人家都觉得我年纪很小
1: 啊。
3: 不是吧？你一定要说真话。
1: 就是真话。
3: 是真话。
4: 真心。
2: 那你们真心觉得他多大？
1: 嗯，
2: 不看他，不看他这种穿着打扮，只看
3: 我的穿着不会给我的年龄加分跟减分，
2: 会造成误导。
3: 不会有误导、
2: 嗯、
3: 不会有任何误导，因为年龄都是跟着穿搭走的。
2: 嗯
3: 嗯，来来来，快快快猜一下，你们觉得这位姐姐多大？今年
1: 十八嘛？
3: 真十八假十八？
1: 真十八呀。
2: 对啊，看起来就跟他们差不多大。
1: 看起来甚至比我更年轻。
3: 人家哇，人家好会说话。
2: 我跟你讲，就是真心话。
1: 对，是真心话。
3: 真的是真心话。
2: 对啊，
3: 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怎么说啊。
2: 有朋友说，我想到当时乔克和文静介绍千玺的时候，好怀念、
3: 嗯、哇塞，你别说他
2: 怀念，千玺也是这么的尴尬。
3: 怀念不是，我很怀念好不好。我当时
2: 有朋友说全是妹妹、哦、
3: 对
2: 对
3: 是的，人家是来自
2: 于，没有，全是跟我同龄。千玺就不知道了，
3: 是来自于浙江传媒学院的这三位同学、
2: 嗯、
3: 然后呢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左右的时间来陪伴我们一块做节目。
2: 然后有朋友就说，妈呀，这几个小妹妹都是多大年纪的呢？我猜是04、05年的。
1: 哇，
4: 好
1: 准啊。
2: 嗯，
3: 人家就是04、05年的，
2: 因为也是这个时间才在读大学吧。
3: 人家是大三大四的时间。
2: 嗯，
3: 对，跟我年龄应该差不太多。
2: 跟你十年前的年龄差不太多。
3: 真实年龄差不太多。本来、
2: 啊、你还有虚假的年龄。
3: 我这本来就是真实。
2: 你平常的虚假年龄是对谁呢？
3: 我一般对外啊，我的年龄就是20岁、嗯、对对对，内的话我的年龄可以。
2: 有朋友说千玺的情商真是堪忧。
3: 真的
2: 啊何止是情商啊，智商也
3: 堪忧啊。真是的。大家各位朋友们啊，有任何的想要提问的环节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问、
2: 嗯、
3: 从来没有感觉过五个人做节目是什么样的状态。
2: 五个人做节目，嗯，就是哎，有点像是那个五个人的韩国的组合，有谁啊？
3: 五个人 Super Junior。 那12个人，
2: 哎，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年龄，就是 Super Junior 的年龄。
3: 哎，你们知道 Super Junior 吗？
2: 哇，他们
3: 不知道。
2: 他们不知道。
3: 哇，那你们知道 XO 吗？
4: 知道
3: 啊，这个知道。
2: 那你们知道韩庚吗？
4: 韩庚知道。
3: 你再说一个再早一点，真不知道了。
2: 安在旭
3: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权志龙应该知道吧。
4: 知道。
3: 那你们知道的组合有哪些啊？
4: idol 啊， aespa。
3: 这是哪方面的？这是
2: 哪一个组合？
3: 这是哪几位好
2: 汉？完蛋
4: 了。也是韩语的。
1: 我们现在小孩都喜欢什么时代少年团这种
2: 啊。你喜欢时代少年团的人的名字是
3: 啊？他们应该、
2: 哦、
3: 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4: 我们当然知道，
2: 因为人太多。
3: 他们诧异的不是觉得他们诧异的不是觉得我们不知道，人家诧异的是我们连这个都不知道。
2: 真的吗？
3: 对，时代少年团在浙江那边，在全国范围都很火啊。
2: 马嘉祺是吧？
3: 马嘉祺。 对、
2: 嗯、
3: 宋亚轩。再说一位。再说一个说不出来了。
2: 唐国强。对对，
3: 有啊，严浩翔是不是？
2: 是、
3: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听的那个类型化电台嘛，那个时代少年团还在那里打过歌、
2: 嗯、哦。
3: 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打歌啊？
2: 你发展一下你的人脉。
3: 我稍微看能不能发展得出来、啊、
2: 有朋友说，天哪，怀念我的浙传19年毕业生。
3: 哇，
2: 是大姐姐。
3: 这是应该是你们的大学姐。
2: 嗯，
3: 对，19年。
2: 对，
3: 你们现在应该是算是几几年？20年？21年？
4: 24。
3: 你23、24届，你是哪一届啊？
2: 大家才能猜出来我是哪一届吗？
3: 你应该是20届左右啊。
2: 不是啊，20届。
3: 对，我已经很刻意把你的年龄说小一点了。我是21届的大哥。我是二一。
2: 哎，你看得出来还是21届？
3: 我是
2: 看不出来吧。
3: 我是17级
2: 哦，
3: 21届，所以就是17年上大学，21年毕业。
2: 可是你的胡子都已经，你看他们面面相觑说啊，天哪，竟然是21届。
3: 我应该像8几年的是吧？
2: 嗯，差不多。
3: 8几届应该是差不多，对不对啊？反正大家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让我们接下来的就是五位同学来跟大家一块来做节目、
2: 嗯、
3: 对不对？有很多的朋友们也
2: 在我们的平台。五位同学、
3: 嗯、
2: 你用的这个词把我们俩也回答
3: 稍微的把
2: 这个，你就非常想让自己的年龄很小。
3: 对，好，今天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来问问大家，我没想到，就不知道今天这个话题跟小朋友们聊合不合适啊。
2: 嗯，你先说一下。
3: 今天我会问问大家，你最奢侈的

0: 次消费经历是让你觉得后悔，还是觉得花得值？
1: 哦，那我们正好可以听一下零零后小朋友的那个消费观念。
0: 你们的荷包还 OK 吗？
2: 不太 OK，
1: 他们刚刚的那个就已经让我有点震惊了。我说你是住在家附近吗？然后他们说就是还是要付出一点金钱才能够住在隔壁。
0: 你当时实习不是这样子吗？
1: 我就在家里，是从家里过来台里实习的呀。
0: 我当时来台里实习也是住外面的。
1: 哦，
0: 我也是
1: 自费、啊、因为我实习的第一要素就是
0: 没有钱。
1: 不是，就一定要在本地。
0: 嗯
1: 哦，不会想说那个。然后当时他们是让我去那个长沙广电实习，我问了一下，我就想说不想在外面租。然后我其他的同学他有的实习，他就是跟那个学校说了一下，他们在学校住的，
0: 嗯，
1: 也是在那个读大学的地方去实习。
0: 我当时在台实习的时候，两点
1: 也是租房子，是
0: 特别远。我当时租的房子在瑶湖那边。
1: 你是想去师大实习就来了这边？
0: 我想在师大实习，结果师大不要我呀、哦、最主要的是
1: 你好过分哦，师大不要你，广电要你
0: 哎，别说这种话，我们
1: 要
0: 哎，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
1: 真是情商堪忧啊
0: 哎，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奢侈的消费经历、嗯、然后最后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笔钱它到底花的值得还是不值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聊到奢侈消费这方面啊，你是特别有发言权的。
1: 嗯，还可以吧。
0: 就他挺奢侈
1: 的。在我前几年，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蛮节俭的。
0: 当时他兜里有然后现在他兜里
1: 有米、
0: 嗯、没有了。现在兜里没米。
1: 奢侈没了。
0: 那你奢侈在哪方面呢？
1: 就是买包啊，女生还有什么奢侈的方面？就是买包，然后做一下医美。这个时候如果淘淘在的话。
0: 人家这个年龄估计现在应该也听懂你要做的这方面、
1: 嗯、
0: 对，
1: 不会吧，现在的小女生可在意保养了。
2: 对
1: 是
2: 的，
1: 对啊，
2: 是的，我们就已经开始保养了，
3: 我们已经
1: 是
3: 做医美了。
1: 是
0: 那你们可以跟姐姐稍微沟通一下这方面啊，她是比较在行的、
1: 啊、
0: 就女生可能这个一般投入在自己的方面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化妆品啊、
1: 嗯、
0: 或者
1: 是
0: 包包啊，或者是这个做医美方面，对不对？
1: 一般肯定是要投入在自己啊，男生不是吗？
0: 我谁会投入在做医美这方面？男生
1: 不是医美，那你投入自己是什么呢？就是男性。
0: 我投入最多的
1: 游戏，
0: 谈恋爱，
1: 谈恋在对象身上，
0: 这个应该不算是吧？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奢侈的一次消费经历？嗯、然后呢，最主要的是这个钱呢，它到底花的值得还是不值得？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你最奢侈的那个消费应该是吃饭付不起钱的那一次，
0: 一定要翻旧账。
1: 昨天才说是哪家黄记煌？
0: 哎，今天记得哈、哦，
1: 嗯，
0: 今天记得是黄记煌了。
1: 各位同学知道黄记煌吗？他们不知道，
0: 南昌本
1: 都不是他们这个年纪吃的。
0: 我们有个同学是南昌本地的，
1: 有吗？
0: 对，举手示意一下，老师眼睛可能有
1: 点。等一下，你记得他叫什么吗？完蛋了，
0: 小周，
1: 小一，
0: 哦，小一，小周，
1: 嗯，
0: 小赵，
1: 不是红杰，
0: 哦，红杰，小周，小易，红杰，
1: 小易，
0: 小周，
1: 小一，小周，红杰，
0: 你记性今天是比我在线的。
1: 认美女这一块还是可以的。
0: 刚才说哪个黄记煌
1: 啊？对，
0: 大家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0: 找时间去吃一下。
1: 是一个吃焖锅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太贵了，最主要的是
1: 焖锅。大家想想看，才需要多少钱啊？
0: 嗯，
1: 千玺老师竟然兜里没带。
0: 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兜里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哦，好像陈奕迅的那首歌啊，陈奕迅的那首歌大家听过吗？浮夸。完蛋啦！
2: 没有。
1: 待会儿就放一些老歌给你们听一下。
0: 你不觉得这是代沟吗？你不觉得这是代沟吗？你们知道最就是年龄，在你们这个年龄阶段，你觉得最古远的古早的一位歌手，你们能想到第一个是谁？
1: 周杰伦？不会吧？
3: 刘德华？
1: 哦，那还是蛮早，是蛮早。
0: 还能比刘德华再早一点的吗？
2: 王力宏。
0: 王力宏比刘德华早？
1: 不是。
2: 年轻的吧？
0: 王力宏还可以，对。还有比刘德华更早能想起来吗？
2: 李谷一。
1: 哦，是。那是的。
0: 流行方面呢？港台方面呢？
1: 有点为难人啦。
3: 成龙。
1: 成龙跟刘德华应该是同辈的。
0: 那我们反过来问、
1: 嗯、
0: 就是你们可以说一个觉得还蛮新潮的比较新的一位歌手，看我们俩知不知道。
2: 方大同
0: 不算新。
1: 嗯，
3: 马思唯。
1: 我知道
0: 他知道，那就不算新。对，
3: TT
0: 你知道吗？
1: 我也知道，
0: 他也知道，但不算新。
1: 那你们知道江涛吗？啊，不知道，现在香港的顶流，你竟然不知道？
3: 我知道江涛。
1: 啊，江涛跑步。

0: 然后说瑶湖都有那个什么罗湖都有 震
1: 你
0: 感。
1: 一定要提这一方面干嘛？人家是很红的。
0: 有朋友说，3年前买了一个大疆无人机，差不多1个月工资，玩了2个礼拜就堆吃灰了。
1: 这个东西当时特别火，然后如果你要去门店订的话，你都得等个1、2个月才能拿到。对，当时我，哎呀，哦，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在数码产品上面倒是买了蛮多的。
0: 你不是说买相机吗？
1: 对呀，买相机，买这种Pocket 啊，或者是买其他方面的东西买的比较多。
0: 你还有 Pocket？
1: 我有啊，
0: 那你应该拿出来做单位的
1: 机器。不在我手上。
0: 结束这段关系之后，
1: 哎哎哎哎、
0: Pocket 没有拿回来。
1: 来看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推到这方面啊？
0: 你自己说的，
1: 你自己问的。
0: 黄记黄还没倒闭吗？
1: 有
0: 人问。然后我朋友，哎，倒了没有？我搜一下啊。
1: 在那个地方有啊，梦时代就有黄记黄啊。
0: 现在还没倒？
2: 没有。
1: 你一定要判人家、
0: 哦、是有的是吧？
1: 我干嘛？
0: 没有，这不是回答人家的问题吗？
1: 今天话题是啥？
0: 啊、有。
1: 有朋友他说一会儿吃灰，一会儿歌手。只是问问大家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那些比较奢侈的消费经历。
0: 对，
1: 然后你买完这个东西之后，到底是后悔还是觉得花的值？
0: 有朋友说5月份啊，玩游戏到现在花了10000多了，现在感觉不值。什么游戏啊？
1: 要花这么多钱的游戏啊？
0: 什么游戏？你们觉得是？
1: 你们知道啊？
2: 五味契约、三角洲行动。
0: 三角洲现在是很火的吗？
1: 三角洲是比较火啊。
0: 嗯、
1: 对啊，但是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喜欢的天后，是陈慧娴、周慧敏，你们听过吗？
2: 周慧敏听过。
0: 陈慧娴呢？《千千阙歌》听过吗？
2: 啊，这首歌听过。
0: 啊，郑秀文。
2: 这个不知道。
0: 啊，郑秀文不知道。杨千嬅。
2: 这个知道。
0: 卓依婷。
2: 不知道。
0: 哦，卓依婷，卓依婷最近开了那个演唱会，昨天我还看到有人在拍，然后因为那个粉丝唱的太大声，所以放出来的时候贼难听。他们说，怎么歌手这个程度都可以开演唱会？
1: 他是放的原声啊？
0: 不是，他放的是粉丝自己在边拍边合唱。
1: 哦、他自己在唱啊？
0: 对，
1: 开演唱会是看嗨的，可能是这个状态。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新生代歌手推荐，这个是何进月还是何进乐呀？
1: 你认识吗？我不认识这一位。
0: 然后还有陈俊廷，陈俊廷我听过。
1: 我觉得最近好像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港台方面的男歌手哈、啊
0: 嗯，
1: 新生代的应该就是汤令山会比较火一点。
0: 哦，他们都知
1: 道、
0: 哎、
1: 他们都知道汤令山，你知道汤令山吗？
0: 你不是跟我们安利过很多次了吗？
1: 对啊，他歌还蛮不错。
0: 有朋友说最无语的一次奢侈的消费，就是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聊到一个包，然后聊着聊着心血来潮，吃完饭就到专卖店买了，花了接近20000，买了之后再也没用过了。
1: 女生买包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0: 是哪一款啊？跟我说一下。
1: 你在的点就是这一款是哪一个？
0: 你再看一下二手卖多少钱。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买包经历了。
0: 我那个包就是也跟它差不多，然后这个价格买了之后没有背几次、基本上就是没有背，
1: 也是一拍脑就买了。
0: 不是，当时不是还加价买的吗？因为官网它买不到嘛、官网它可能是18000左右吧，还是多少？
1: 你听听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姐姐的家底有多穷。
0: 没有，我说了这个你们就知道什么牌子，就是它要这个牌子要配货，然后他就当时我也就是想说没有办法去一线城市配货，我就直接加价买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怎么背过。而且它那个包的质地又很软，它放在那个地方就跟垃圾桶一样，
1: 就放久了可能就会坏。
0: 对，
1: 他们知道，哎，
0: 也只有你不知道。
1: 跟朋友们现在4个女生一个男生，他们聊这些东西，我确实不太知道啊。就是一个包
0: 有代沟，
1: 花了20000块钱。
0: 有哦，叫何静乐，
1: 何静乐这位歌手。
0: 然后我朋友说，他说那个人他玩的是。是题材，
1: 也不会一个月
0: 也不会花这么多呀。
1: 对
0: 呀、
1: 有朋友他说
0: 有朋友说、他说的是那款包吗？是菜篮子。
1: 他这个品牌还要配货。
0: 哇，你这是孤陋寡闻呢你。
1: 配货就是我如果单买的话不可以。
0: 对，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货。
1: 我一定要在他们这儿买一个牌儿。
0: 你要在他们家买皮具以外的其他东西。
1: 买椅子。
0: 类似于这种
1: 猫窝，
0: 就是买平常没人买的东西，
1: 就是买椅子、买猫窝这种
0: 东西，的
1: 东
0: 西，
1: 就是你一定要买这个东西，还得配一个什么东西来。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很多人买了都会后悔啊。
0: 有一些不会，就是真正的那个有钱没地方花的人，他就不会后悔，因为你没看到经常有人奢侈品开箱，就说这是我买了一个什么，那是买了什么，然后他是说这是我买了一个碟子，然后是这个牌子的，结果拿出来一看，就说啊，好喜欢这个。
1: 哦，
0: 他们都会用觉得很好来形容。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之前在南昌本地。

0: 有刷到某一位那个博主，他
1: 嗯，
0: 是做那个奢侈品测评，然后自己开了
1: 哦。
0: 一家买手店，他就会在自己的那个视频当中去安利一些自己可能没怎么用过，然后呢想去卖给其他朋友的一些好物。对啊，比如说什么菜篮子呀，什么我知道的奢侈品品牌只有这几个啊，蔻驰算一个，
1: 算轻奢，
0: 蔻驰算轻
1: 算
0: 奢，
1: 轻奢。
0: 什么什么爱马仕算一个
1: 嗯，对，它是，
0: ，LV 算一个。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哦，那个算不算啊
1: 我们卖的香水啊，
0: ？Fendi 算不算是？
1: 也算，因为它有一些单品卖的还蛮贵的。嗯，
0: 这些应该算是轻
1: 我
0: 奢。
1: 们的香，你把我们的香水拿出来读一遍，你
0: 今
1: 就
0: 天
1: 知道
0: 没
1: 了。
0: 有香
1: 哦，
0: 水，
1: 今天没有，换了牌
0: 今天
1: 子。
0: 有香水，我就说
1: 那
0: 了
1: 个
0: 嘛。
1: 香奈儿也是啊，然后
0: 哦
1: 还有 Gucci 也是。
0: ，Gucci 也是，
1: 嗯，
0: 就这些品牌。
1: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也是差不多二线的都有很多，一线的也有，但是是一些珠宝类的。
0: 女生一般买完这个包多久会后悔啊？我想知道。
1: 买完了就，
0: 买完当
1: 因
0: 天
1: 为
0: 后悔
1: 我跟你说，女生有的时候买包看包，就是你会经常，你特别是关注的话，你就会在小红书或者是哪里一直刷到这个包，然后你就会非常想要。你真的拥有了它之
0: 你
1: 后，
0: 就觉得
1: 也
0: 一
1: 就觉
0: 般。
1: 得，啊，那就跟你们男生谈恋爱一样了，被追到了别人之后，也就没有当初这种。
0: 你这句话容易把我得罪我们所有的男听众，我跟你讲。
1: 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0: 你可
1: 是
0: 以
1: 不
0: 一棒
1: 是？
0: 子打死我，但你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哎，你在吃这方面，很多人其实吃这方面也会有蛮大的投入。比如说，
1: 嗯，
0: 你吃过最奢侈的一顿，吃过这个价格最贵的一顿。
1: 有点不记得了耶，就是吃的
0: 你
1: 不
0: 一个
1: 值，
0: 吃700块钱的人，你哪吃过
1: 没
0: 奢
1: 有
0: 侈的？
1: 吃。我现在就看一下自己的消费记录。
0: 你看一下你在吃这方面投入的比较大，还
1: 有
0: 是
1: 朋
0: 在
1: 友
0: 哪方
1: 说，
0: 面？
1: 比刘德华资历还老的，估计就只有许冠文、罗文、林子祥、谭咏麟这一些了。
0: 你们听
1: 对，
0: 过哪
1: 差不
0: 几个
1: 多。
0: 名字吗？一个没听过。
2: 一个没听过。
0: 谭咏麟他们不知道
1: 谭咏麟最近还开了演唱会，
0: 啊。
1: 哎，
2: 他
1: 嗯，
2: 唱过什么吗？
1: 啊，你赶快搜谭咏麟，他唱过什么？
0: 你都不用搜，我自己哼都能哼出来。
1: 你哼吧。
0: 讲不出再见啊，
1: 嗯，然后呢？
0: 讲不出再见二啊，
1: 哪有啊？
0: 还是讲不出再
1: 水
0: 见
1: 中
0: 啊？
1: 花是不
0: 哦，
1: 是？
0: 对，还有那个，
1: 还有什么？
0: 哎呦，我就想不到了，刚才那首歌在
1: 有朋
0: 脑
1: 友
0: 子里。
1: 说救命，我也喜欢买包包。然后还有朋友说拥有即祛魅，是
0: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2: 是的，
1: 人都是这样的吧？我
0: 你
1: 觉
0: 们是在
1: 得。
0: 吃这方面投入大，还是在玩这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觉得？玩什么呢？
1: 小朋友都玩什么？
0: 旅
2: 看
0: 游
2: 演
0: 啊。
2: 唱会吧，我刚刚想到就是看演唱会。
1: 哦，但是看演唱会还算是值得的吧？
2: 但是不好抢票嘛，就会想尽办法得到这个票，
1: 哦，
2: 就
1: 你也
2: 会
1: 是会加
0: 加
1: 价，
0: 价买票。
2: 对，加价。
0: 你们看的一般是谁的演唱会啊？XO 也没演唱
1: EXO，
0: 会呀，现在。
2: 王力宏啊，
1: 哦，
2: 陶喆啊，
1: 陶
2: 汪
1: 喆
2: 苏
1: 也
2: 泷
1: 看
2: 啊，
1: 啊，
0: 汪苏泷。那你们
1: 陶喆现场就是会乱唱吗？
2: 还挺好听的。
1: 哦。
0: 可以啦，但是你但是这几位歌手，他们发片的时候，你们估计都还没有出生哎，对吧？
1: 就
0: 陶
1: 证明
0: 喆
1: 他们
0: 跟
1: 很
0: 王
1: 有
0: 力
1: 魅
0: 宏，
1: 力啊，
0: 对啊，
1: 嗯。
0: 但你们知道这三位歌手都在我们南昌举办过演唱会吗？
2: 我知道，我去上次来南昌就是看汪苏泷的演
0: 哦，
2: 唱
0: 看
2: 会。
0: 汪苏泷演唱会，
1: 哦，
0: 但觉得这个票价还是比较值得的。
2: 对，
0: 演唱会门票应该也不会特别贵
2: 对，
0: 吧？
2: 就是黄牛嘛，搞得有点贵。
1: 哎，
0: 哎，这个票还是不能买啊！我只能说啊，这
1: 对，
0: 种票还是在这少买啊，大家可以去抢一抢看啊。抢不到票的话，
1: 既然有人说周润发不唱歌，
0: 人家是在演
1: 人家
0: 技
1: 赌
0: 方面
1: 博，哦，不是。
0: 你少来，我要看你那边。
1: 戏里戏里戏里，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会觉得在哪方面的花销会比较大？那些曾经你会觉得比较奢侈的一些消费经历，最后这个钱你是觉得花的值当还是不值当？有可能是在买某些东西的方面，也有可能是在吃喝玩乐呀各种方面的投入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平常生活当中买东西买的比较少，但是我出去玩这方面我的投入就比较大，就是出去玩我就要玩的尽兴，我这个投入可能旅游一次的话，我就可能花个100块钱左右。
1: 然后我朋友说包为什么不背了？是不耐造吗？对呀，当然呢。他就是，首先我没有买，就是那个大号的，所以这个东西它能够装的容量有限。你可以一直塞，但是如果你一直塞的话，它不能背，它只能提。
0: 它的实用性不
1: 你就
0: 高。
1: 会觉得很重。然后它又是因为它的皮是软的嘛，所以就我上次就放那里，不是被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香薰的那个虫子就被它蛀掉了一点。就很麻
0: 住
1: 烦，
0: 一口就200块没有了呀，
1: 可能不止哦。
0: 住一口500块没有了呀。
1: 嗯，
0: 对啊，我们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点，比如说。 大家买过最贵的一件衣服上面投入是多少钱？
1: 有朋友说五月份玩游戏，不是，他刚有一个什么刷卡，看到了，我最近喜欢买实体碟方面每年会花很多钱，最近买了正义女神限量小卡花了很多钱，然后他说今年下半年杨千嬅会来南昌开演唱会哦、
0: 嗯、
1: 还有我一直喜欢买电视剧 DVD 动画片 DVD 等实体碟，可是你知道那个吗，就是说 Steam 还是什么不 PlayStation 它现在不会
0: 发行实体碟，
1: 对，不会发行实体碟了，
0: 发行的都是电子、
1: 嗯、
0: 对，而且你现在去买 CD 的话你能找到买到正规碟片的地方也会比较少。
1: 然后他说现在呢喜欢买那个限量小卡，买了很多嘛、
0: 嗯、
1: 像是不是我说你这些歌手我都很还是演员我都很多不知道
0: 买的是哪种卡片哦，
1: 明星小卡是不是？
0: 明星小卡是可比克里面送的那个周杰伦一样的、
1: 啊、不是，我跟你说现在英皇也会出小卡，然后还有 TVB 的那个演员也会出小卡，
0: 人家是因为可能快没钱了所以要做这方面的东西、啊、
1: 但是他们出了小卡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比如说我拿到了千玺的小卡、
0: 哎很啊、
1: 然后我抽到了三张都是千玺的小卡、
0: 之前啊、
1: 我想把这三张千玺的小卡换成一张精灵的小卡，
0: 不可以、啊、
1: 他们会在那个小红书这样说、啊、有没有人想要换这个卡，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些艺人不是很难过吗？
0: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之前我在闲鱼上有刷到过有人会把那个比如说啊那种拼盘演唱会，
1: 嗯，
0: 然后他是那场票的话有那个签名环节，签名互动环节、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位可能自己不太喜欢的歌手他就挂在闲鱼上说，
1: 嗯，
0: 哪位今天也来看了这个拼盘的演唱会，我能不能拿他的签名跟你去换怎么样、
1: 哦、
0: 对啊，那很伤人心的，
1: 会啊，
0: 就像三个我换一个你这样的我觉得很伤人心呢、啊、
1: 蛮值得的，我都没说五个来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出差的时候大降温太冷了，想买一件羽绒服凑合一下、
1: 嗯，
0: 想买便宜点的，还特意挑
1: 那也降的太多了吧，羽绒服哎。
0: 嗯，他说结果结账的时候才知道2000块钱，没抹开面就买了这一件。
1: 可是羽绒服现在好像店里，我跟你说网上都要卖到1000多，更别说店里了。
0: 你买过最贵的一件衣服是什么？我想知道几位数啊、嗯、
1: 没有，就三位数，没有超过，
0: 你没有超过三，你没有超过三位数、
1: 哦、四位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对
1: 四位数，
0: 日子不能过成这样啊、
1: 嗯、就是四位数的衣服，
0: 大衣、羽绒服、
1: 风衣
0: 嗯，穿了吗？穿几次？
1: 穿啦，然后后面前两年不是长胖吗，穿不下了、
0: 嗯、
1: 因为我买的是大童，就是那个 Burberry 的那一款，如果你是要真正买风衣的话它要五位数，
0: 你现在有，
1: 但是是大童的话、
0: 哦、
1: 它就四位数就够了，
0: 童装嘛，
1: 嗯，
0: 对啊，不买成人款它只能买童装的衣服，
1: 对，但后来现在就我的体型已经穿不下了。
0: 小朋友们会在哪方面花的比较多，衣服这方面呢？我估计你们可能每个月生活费也不是没有那么多吧。
2: 嗯，还好吧。
0: 还好是多少、啊、
1: 人家说不定人家存了一点来
2: 生活费吗？
0: 啊、嗯，
1: 不好说吧，
2: 就是
0: 大概比个数字吧，我看一下，400啊
1: 你说了不说出来
0: 啊，是这个啊，
2: 嗯，
0: 我当时只有这个耶，
3: 哪个举高一点、
2: 这个、
0: 我当时只有这个耶，
1: 可是这个还没我多耶，
0: 不可能吧，
1: 我都比你工作比你早读书多少，你只有这个，
0: 我真只有这个
1: 哦。但是南昌的消费和其他地方的消费不一样，他们的城市的那个物价会更高一点，
0: 当时只有这个我还能买几件衣服，
1: 哦，你是打工打零工去了吧你
0: 这个跟这个就最多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是这个再加上这个就没有了，
1: 差不多嘛，
0: 对啊，就差不多是这个钱。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在武商买了某 L 奢侈品的包包20000多，因为 sales 说这个包哈南昌人手一个啊，人手一个的包你会买吗？他说买了之后就背过几次，哪
0: 一
1: 款呢？他们不是说那种一般人都说这个包哈在南昌仅有10个以内，
0: 所以这样
1: 他
0: 才会销售的更快，
1: 但是他说人手一个，
0: 那谁会去买呀、啊、
1: 他买了、哦、
0: 那你不就栽了吗，
1: 人手一个耶，
0: 嗯，价格是多少钱、啊、
1: 他不是说20000多吗？
0: 20000多不可能人手一个，我就没有啊、哎
1: 那是
0: 对呀、啊，我就没有这个。
1: 你不算在，
0: 我不、
1: 哦，你知道吗？我们是不算在 LV 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0: 消费群体里面。
1: 对他们把我们就不当人，
0: 就是我们没有宅在这个消费群体里面，
1: 对，
0: 所以他就告诉他就是人手一个的概念，就是在我们店里面买
1: 以外的，
0: 我、哦、都买过这个东西。
1: 然后我朋友说郑少秋唱歌非常好听，对，
0: 他们都不一定知道郑少秋了。
1: 嗯，我觉得他们是不知道的。
0: 沈殿霞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郑欣彤你们知道吗？
1: 郑欣彤是
0: 女神，
1: 有没有可能人家叫郑欣宜
0: 啊？郑欣宜 ，sorry， 女神。
1: 嗯，是。然后有朋友说没有买过很奢侈的东西，嗯，抠抠搜搜的倒是花了很多钱，像香水啊、盲盒啊，还有那个迪士尼。
0: 哎，其实这样子，
1: 我跟你讲，
0: 哦，
1: 这种小钱，你以为没花多少，实际上到时候最后一看花了好多。
0: 对，有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可能是以小击大。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没花多少钱，然后到最后一算的话，这个账还是花的蛮大的。
1: 嗯，
0: 你们会买盲盒吗？平常
2: 买
0: 泡泡玛特。
2: 对，
0: 买什么盲盒？
2: 青星人啊。
1: 哎，你有看他今天
0: 来
1: 腰间挂了一个吗？
3: 我也看到，我刚
1: 看到了。
0: 那你们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一开始，
1: 那你们能理解叔叔为什么要挂在腰间吗？是不是没有年轻人都不这样挂？
3: 在搞穿搭，
2: 这个是应该是学个明星吧。因为很多明星都这样，
1: 哦，
0: 是易烊千玺，他可能是这样子的，
2: 比较潮流，对，
1: 对，哦，比较真的吗？比较潮流，
0: 将信不信，半信半疑。
1: 你知道已经有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千玺把这个东西别在腰间？
0: 你知道那次我同事在坐我的车的时候，他就说，哎，你那个好好看，能不能送我一个？我说，
1: 竟然说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送一个？
0: 送给他一个啦。
1: 我问你要了这么久，你都没给我？
0: 你去我车里挑一个，最重要的是你去挑一个呀。
1: 那今天我待会儿就去哦。
0: 他挑的是最便宜的那个，
1: 多少钱啊？
0: 99吧。
1: 对呀，啊，千玺99的东西都不送给我，哎，不知道为什么。
0: 你那个2万的包什么时候考虑这个转接到我名下？什么时候考虑一下？
1: 21000卖给你。
0: 2万块钱，21000卖给我啊！就是有的小钱你可能真的花的比较多，
1: 嗯，
0: 一笔一笔这样花下去，可能你到后面也会发现这个钱不知道怎么就花下来了哈。
1: 有朋友就说，主包给你推荐一个好好用的包，是 Mini Lindy， 好用到炸，强烈推荐。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包是多少钱的吗？
0: 嗯，
1: 9.9块。
0: 你的这个消费，你这个消费降级是不是降的有点太大？
1: 我当时就觉得这，哦，这个包好夏天，然后它自重又好轻，因为是布袋子，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是多少钱的，推链接给我。
0: 嗯，
1: 结果他说是小红书的，好像就是9.9块还是？
0: 为什么塞纳他那个蛇皮袋花了200多块钱买的？
1: 蛇皮袋要200多块钱？
0: 三宅一生还是在哪里买的吧？好像是。
1: 那怎么可能200块钱啊？起码2000块钱啊。
0: 那好像不是200就是2000。
1: 哎呀，我真的是醉了。
0: 那个钛合金的杯子都是花100块钱买的。
1: 哦，
0: 那当时我们还没上那个钛合金广告的时候，他就买了那个钛合金的杯子。
1: 然后有朋友说到游戏，今年过年期间玩了个游戏《传奇》，
0: 嗯，
1: 巨花钱，3个月14个 W，
0: 花太多了。
1: 他说前段时间果断弃坑了，把号给卖了。哎，不是，《传奇》啊，现在还有人为他花这么多钱吗？《传奇》不是？
0: 大大会啊，
1: 嗯，
0: 四兄弟就来打我啊。
1: 这个是《传奇》的广告吗？
0: 这就是传奇啊，
1: 这个不是网页游的广告吗？
0: 它是这样子，这个游戏它有端游，它也有网游部分。
1: 哦，
0: 对，
1: 那你玩的是？
0: 他玩的是不是渣渣辉的那个版本啊？
1: 那渣渣辉能拿到多少钱？
0: 我们能不能
1: 广告费啊？
0: 我们能不能好好的称呼一下这位老师哦？
1: 张老师，
0: 张老师行不行啊？今天来问问大家，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这个花的比较多的、花的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奢侈的一些消费经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这笔钱你觉得花的值当还是不值当哈？最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总结一下。
1: 有朋友说起歌手，我还喜欢听以前的甜歌皇后杨钰莹、亚洲天后张惠妹。
0: 嗯，
1: 张惠妹你们知道吧？杨钰莹呢？
0: 他们这个嗯，我不看画面，我不知道啊。
1: 本地的同学应该会知道，
0: 江西本地的同学也不知道。
1: 他知道，
0: 知道是吧？
1: 知道。然后有朋友就说他喜欢张景纯、吕慧仪，就是看了《爱回家》嘛。
0: 嗯，
1: 吴伟豪，这个看 TVB 的肯定知道的。
0: 你跟他们讲 TVB 不一定懂。
1: 不会啊 ，TVB 不知道。
3: 能懂的，
1: 对啊，
3: 最近还有一些新剧啊，很火。
0: 啊，我不懂，
1: 只是你而已。
0: 我可以先 out 一下啊 ，TVB 这些剧我确实不是特别懂啊。有朋友他说，买哦，没有买过什么比较奢侈的东西，可能是在香水这方面花的钱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小瓶香水啊，一次性可能买了一瓶，买了两瓶，后面发现一瓶一瓶累积的价格也会比较多。
1: 可是香水，我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啊，好像只完整的用完过一瓶，
0: 一整瓶，
1: 因为那个使用的场景真的好少，平常出门的时候不太会用，上班就觉得说好像不配，
0: 花哨
1: 不需要。
0: 可是比如说你要出门的时候，或者你需要去一些相关场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自己喷一点香水啊。
1: 什么场合呢？
0: 聚会啊，吃饭啊。
1: 因为如果说有的时候聚会那些又不想喷，
0: 嗯，
1: 大家都喷了香水，然后那个味道就好杂，你不觉得吗？
0: 而且还得一定要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那个味道。
1: 嗯、对，
0: 好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香水口播没有了？
1: 我车里倒是就是一直会有一些味道，
0: 哦、
1: 可是自喷在自己身上真的比较少。
0: 我突然想起来，我个人认为你

0: 在哪些方面花的比较多的一个奢侈经历啊？这不是我批评你啊，对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小猫上面。
1: 小猫还好吧？
0: 你们家猫吃的东西都是 top 级别的。
1: 嗯，
0: 对啊，
1: 吃的比我好。
0: 吃的用的，各位朋友们，他们家猫啊，他们家猫吃的用的喝的吃喝拉撒。我们家
1: 拉的还好吧？
0: 我们家猫，我感觉你吃一顿能抵我们家猫五顿的量。
1: 嗯，因为它年纪比较大嘛，所以它要吃一些就是金贵的东西。
0: 太金贵了！你有算过一个月在？在它上面要花多少钱吗？
1: 就1000多块钱吧，
0: 一个月1000。
1: 嗯，
0: 一个月不止1000，有的时候还。
1: 现在那个皇家也可以在拼多多上买啊。
0: 我上次买他们家那个罐头，都是我们家猫在那个生病的期间，
1: 哦、
0: 然后呢，我说它可能需要这个进补一下。
1: 嗯，现在有一个体重管理12袋85克，这个稍微贵一点，是174，就是我。昨天才买的，
0: 就你们家猫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有没有什么剩的？你给我留一点啊。
1: 12袋，它还不够吃呢。它每天吃那么一点，12袋就一天要吃1袋。
0: 你待会儿给小猫看一下你们家猫现在养的多好。
1: 就是因为它太肥了，所以在减肥。如果说它没那么肥的话，反而不用吃那么贵的东西。
0: 现在多少斤、啊？
1: 我跟你说，越是减肥的东西越贵、
0: 嗯，
1: 你普通吃东西就不贵。
0: 现在你们家猫多少斤？多重？
1: 18斤。左右，
0: 18斤的一只猫，嗯、
1: 跟你讲，每天吃的好少，每天只吃30克。
0: 它长得不是横向，它长得是纵向的，就这么点儿的一只
1: 猫。Apple 说今天这么热闹，可以开直播，暂时开不了哎，
0: 暂时还没有这个开直播的权限。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现在我花销最多的就是在股市，平常是抠抠搜搜的，但是股市挥金如土。我觉得理财这方面，就投资这方面，有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1: 因为它会让你就是见不到实体的那个钱，但是它的金额额度很大。
0: 所以这个方面啊，大家真的是因地制宜的，或者是看看
1: 自己，
0: 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这个好好的把握住啊。理财方面还是比较大的风险的。
1: 嗯、对，要听99而不是。
0: 你不是之前做过这个财经方面的东西吗？
1: 对呀、啊，所以我们都是要告诉大家谨慎投资啊。
0: 对
1: 呀、
0: 啊，
1: 投资需谨慎啊。
0: 这种虚拟货币啊，或者这种虚拟的
1: 不可以不可以动不可以碰哈。
0: 对，这种东西还是少碰啊。
1: 有朋友就说，开心速递7月底就大结局了，多少集了？现在已经2000集了吗？
0: 嗯、
1: 还是1800多集？
0: 这个东西它能演2000多集啊？
1: 哦，对啊，
0: 一直更新。
1: 这还是而且这还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里面的一部而已，其他的都演到了几百集。
0: 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1: 他这个已经很多季了，但是、
0: 嗯、
1: 是他都是叫那个爱回家这个系列，然后他有很多部、
0: 哎、
1: 每一部都是不同的演员演的不同的事情。
0: 如果有这种电视剧啊，某一个电视剧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0: 假设啊，他会不会去买一些这样的什么相关的周边呢、啊、或者这种类型的？
1: 会啊，他不是买了小卡吗？他说现在已经播到2800多集了、
0: 嗯、电视剧能做哪些周边啊？应援物。
1: 电视剧你不知道，最近那个主角，有的人就是他那个场景是没有拆掉的。我有朋友去
0: 打卡
1: 了，
0: 嗯，去看一下那个地方，看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去打卡了解一下、
1: 哎、
0: 是不是？
1: 要不然也不会那个什么叫什么，还不来横店玩？你之前有一个公交上面就是那
0: 个，对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在耳环这方面到底确实买了蛮多钱的。
1: 耳环啊，
0: 曾经买过最贵的一对耳环，花了1000多块钱。
1: 但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但不是很熟了，他是自己做了一家饰品店，他拍出来就蛮高级的、
0: 嗯、
1: 然后他在小红书上有一个店，结果我就点进去看了，所有的东西单品都是上千的。
0: 一个耳环还是一对儿？
1: 嗯，没有人会只买一个吧。
0: 我之前买过一个
1: 啊，给小朋友看看，现在这个年纪的叔叔竟然在打了一只耳钉哦。
0: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嗯，
0: 对啊，
1: 你们对男性，嗯，已经工作了的人有一个耳洞是什
0: 么
1: 样的
0: 看
1: 法？
0: 老孔雀开，
2: 很正常
1: 哦，很正常。
0: 为什么正常？300字议论文说一下。
2: 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很多男生就很注重打扮自己，就每天会化妆。
1: 哦，
2: 对
0: ，make up 一下。
1: 可是他是在这个年纪才刚刚打哎。
2: 那当然是尊重
1: 了，他是尊重，但不理解。
0: 不是，我这个年龄也没有到很大了，
1: 嗯，
0: 没到
2: 30岁应该爱自己。
0: 我没到30，我还没30。
1: 我就说人家都以为你有30。
0: 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我是属于00后。
1: 30零一天。
0: 不是，我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00后的，
1: 嗯嗯，
0: 因为在我刚工作那一会儿啊， 所有的听众留言。

0: 就是哇，这小孩年龄太小了，
1: 哦，
0: 小孩年龄刚来，很年轻啊。我工作完5年之后，我就变成30岁了，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有人就说啦，2000几年非主流的时候，好多男的一个耳朵。
0: 不是我不想打，
1: 这是非主流。
0: 不是我不想打俩，是因为俩太疼了。
1: 嗯，
0: 我只能忍痛
1: 打一个。你以为一边一个就不飞？
0: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一定要打？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非常贵的耳环
1: 啊、哦，你想用起来？
0: 200多块钱一个，什么锆石什么什么那个，
1: 哦、我知道
0: 对。我戴它是耳夹型的，我出去旅游一次掉了，
1: 嗯，
0: 掉完之后我就很心痛，对。然后它那个耳环我又是非常喜欢的，我想再买一个，所以我后面想了一下，
1: 你就想要买一个耳钉款，
0: 对，我就买个钉款的不就好了很多。
1: 那你现在买了吗？
0: 没买啊，
1: 还没凑够这个钱。
0: 目前我还没有凑够200块钱，还买不下来这个东西啊。
1: 我买的都是几块钱，最多不会超过20的。
0: 就是你把它单拎出来某一类别的东西，你可能买它会买一个比较贵的，
1: 嗯，
0: 比如说衣服这方面买的最贵的。
1: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就买这个了，因为耳环的东西你如果你真的要戴的话，你得每天换啊，你要换的穿搭呀、啊
0: 嗯，
1: 你要每一个都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去买的话。当然就会很麻烦啊，你要是那种一穿可以穿很久的东西才会愿意花钱。
0: 有朋友聊到生活实际方面啊、
1: 嗯、
0: 他说我们家花费最多的就是油费，2辆车9598杠杠造，一个月要花5000-6000块钱。
1: 这么多？那你这个你都可以赶紧你去换一辆电车了呀。他说他现在看到电车就眼馋。
0: 我跟你讲，一般
1: 能够，因为5000-6000真的太多了，
0: 一般能够加到98的这辆车不低耶。
1: 我目前电车就是充电是没有花过钱的
0: 啊，你那辆车是因为现在你有那个权益在充电就不用花钱。
1: 对
0: 啊，我现在都觉得加油有点贵。
1: 嗯，
0: 我每个月加油上面花费可能就是1箱半油左右吧，400-500块钱500-600块钱左右、
1: 哦、
0: 对，加满一箱就是400多。
1: 我现在很不愿意开车，因为我觉得停车费很贵。
0: 贵的不是开，贵的是这个停车的成本比较高。 对不对？
1: 我来回如果停车不要钱的话，那是比我坐任何公共交通都要环保且要那个就是便宜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稍微的核算一下这方面的花的钱，没那么个必要，所以就不会花这方面的钱。
1: 因为我现在住的就是我爸妈那个小区，他那个老小区它是没有人车分离的，我就没有位置停、
0: 嗯、对，
1: 我停在自己家的话1.5天是20块钱，然后呢但是会有被刮蹭的风险、
0: 嗯、
1: 因为它好多车，如果我要停在对面停车场1天是40块钱，
0: 更贵。所以你就
1: 我觉得这个好贵，
0: 你核算了一下就干脆把车停单位了是吧。
1: 嗯，然后我就这个坐地铁去，
0: 然后
1: 可是单位不能一直停，单位一定要开出来一段时间，
0: 过15天挪一次，过15天挪一次，
1: 14天。然后我朋友说男生打耳洞，哎，又有这个传说了，下辈子做女生。以前我也想打，被我妈妈这么一说劝退了。
0: 我想知道
1: 做女生不好吗？
0: 这句话是从谁开始说起来的？
1: 嗯，老一辈儿，可能是想劝退某一些男生打耳洞。
0: 你们都有打耳洞吗？
2: 我们都有。
0: 都打了呀、嗯、我们都打了呀。
1: 我没打。
0: 对啊，就你不打。
1: 我打了之后合掉了嘛。
0: 合掉了就是打完之后不怎么戴呗。
1: 我一直戴、哦、但是他后来发炎了。
0: 嗯，
1: 然后就是
0: 不怎么动
1: 了，他就又长起来了。
0: 有没有在饰品上面花的比较贵的钱，比如说项链啊、首饰 啊
1: 我买了一个，不知道哎，那个是谁呀、啊，是王一博还是什么，他代言的那个牌子，当时是 Gucci 的那个戒指，
0: 买了
1: 银的，我买了，我不是还给你看了1000多块钱。
0: 你猜一下，姐姐现在手上戴一只这一串，你知道多少钱吗？给他们品鉴一下。
1: 看不到吧？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2: 水晶吗？
3: 对，
1: 嗯，差不多，类似于
0: 南红。
1: 嗯
2: 啊，
0: 南红，
1: 它就是玛瑙。
2: 哦，
0: 就是戴上之后，它就很难红起来，
1: 闭红。
0: 这是南红，你方便给他们看一下吗？
1: 就这样拿着，因为
0: 不能给人品鉴。
1: 手链的东西不要
0: 哦哦
1: 拿给别人。
0: 对，
1: 嗯，
0: 这一串啊，价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嗯，
1: 极具性价比。
0: 价格惊为天人，我跟你讲，
1: 100多。
0: 看到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上千，
1: 一百多，
0: 上千块。我说这个手串应该价格应该很贵吧？
1: 还好。
0: 然后当时比一下价格就100多块钱。
1: 嗯，
0: 对啊。有些首饰方面可能性价比比较高，
1: 因为上次我刚不是说买那个戒指吗，它不是1000多吗，然后在所有的假的戒指里面它是黑的最快的，它氧化的最快、
0: 嗯、银饰品
1: 我现在戴都不晓得怎么戴。
0: 你们平常会戴饰品吗？
2: 会啊。
1: 嗯，
0: 算是比较贵的吗？
2: 噔噔噔
0: 噔噔噔是哪个品牌叫噔噔噔噔？
1: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叫 对啊，我现在身边旁边这位的就比较贵啊。
0: 是什么？可以方便展示一下看
3: 一
0: 下吗？
3: 这个爱马仕的手镯，但这个不是我买的，是我过生日我男朋友送的。对，所以就没有自己。
1: 你千玺，你看看人家男朋友送什么？你看你送什么？
0: 我本来不想提这个，你偏偏要提这个地方。就这个东西很贵是吧？
1: 对啊，
3: 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比较
1: 对啊。
0: 对于大学生来讲，对于大学生来讲。好像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也没送过这么贵的东西啊，最主要的是
1: 风俭由人啦，我只能说
0: 也确实啊，就是一些首饰方面可能花的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化妆品方面呢，
3: 化妆品
2: 也比较贵，
3: 也比较贵，因为我们化妆比较勤。
0: 大概能够有一个区间范围吗？
2: 粉底也很贵，会，
1: 我用的是80块，
0: 对对，快快快，这个时候我就赶紧拉一下，
1: 绿丝佛陀
0: 这个80，你们的呢？
1: 嗯，我年轻的时候也用过300多的，但是后来发现用起来差不多。
0: 风俭由人。
3: 对，佳姐，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1: 是那个蜜丝佛陀呀。
3: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是路德清的，还有什么？我给你搜一下。
0: 他这几个牌子还、OK 啊，
1: 人家都是专门做粉底的。
0: 哦，那就可以。
1: 嗯，露华浓。
0: 就是你好像在这方面的投入不会很大。的化妆品方面不是特别
1: 大、嗯、不太
0: 大。小黄们应该在化妆品上投入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吧，就可能有一些新款
1: 啊，对啊，年轻人，
0: 或者有一些衣服方面呢，或者其他方面的穿着方面，
2: 嗯，
0: 还好，就是还好，
2: 就是还好，
1: 一般是淘宝吧。
0: 你们有算过
1: 自己的，比较多的是淘宝，
0: 你们的比如说某一件衣服的均价吗？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均的这个衣服的均价是多少钱吗？
1: 你非要自己
0: 我们的均价是在19块9左右的浮动啊，
1: 嗯啊，是
0: 我们现在身上穿的可能就是19块9左右浮动的这个价格。
1: 我今天这个稍微贵一点啊，
0: 多少钱？20，
1: 50吧，
0: 稍微贵一点点，是不是？那我们就不拿其他的小朋友们来比一下这个价格。
1: 有朋友说男生打耳洞，哦不不，他说我也是电车，我们老小区停一个月是20月租，是不是很爽？
0: 嗯，
1: 我觉得你要是能停到就很爽。然后有朋友就说打耳洞，帅的几岁打都可以，不帅的几岁打都不可以。
0: 他可能说的是前半句。
1: 嗯，那你认为千玺能不能打呢？然后朋友说
0: 他还没见过我，
1: 猜测一下，我们都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0: 那你就看你是挑前半句话还是挑后半句话嘛。
1: 朋友说开车开习惯了，出门就想开车，哪怕是很近的距离。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发来了语音，我转一下文字看一下。
0: 我刚才好像有转听到，应该是牙膏这方面。
1: 哦，他说银的戒指如果黑了，可以用含氟的牙膏去擦，它就会变亮。
0: 嗯、
1: 哇哦，学到了。
0: 可是你那个几百块的那个戒指，你就没有再戴过了？
1: 几千块的。
0: 哦，几千块的戒指没
1: 戴
0: 过。戴
1: 不下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是80多斤的时候买的。
0: 你胖会胖手指啊？
1: 80多斤长得100斤，胖了20斤，不要说手指了，脚趾都在胖。
0: 你就是从 L 码胖成了个 XL 码？
1: 没有啊。80多斤是 XS，然后现在是 M 或者是一般是 M。
0: 那你有考虑去瘦回去把那个带下来呀、啊？
1: 谁会瘦到80多斤啊？
0: 哦、
1: 再瘦、
0: 哦，我跟你讲，
1: 这个年纪也不允许啊。
0: 我跟你讲，我之前我发现很多人，比如说有些戒指戴不下啊，他会把它做成那种项链，
1: 哦，
0: 对吧？你去考虑一下，
1: 是是是，
0: 买一个绳儿或者买一个那个链子，把那个穿起来，穿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链子了，
1: 也是可以了。
0: 对啊，你不能让它把它发挥余光余热给发挥掉啊。
1: 哦，还有一次那个，有一次是我带了那个周边，叫什么？那个柯南的周边，然后它是两个环扣在一起的那种。后面我一出去，人家就问我说：“哇，你这个是卡地亚的吧？”我说：“
0: 不
1: 是
0: 卡地亚，
1: 这是动漫周边。”
0: 我这是柯南的，
1: 20块钱。
0: 卡地亚差的比较大啊、哦。
1: 因为真的，它都是两个环就这样扣在一起。
0: 就那个样貌，他可能觉得有点像卡地亚，
1: 对，
0: 但是它是柯南、啊。
1: 他都想不到怎么一个30岁的人。会带一个动漫的周边在脖子上。
0: 哦，好多朋友们可能还刚打开收音机、
1: 他说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谁呀？感觉年纪很小的样子。来，我们逐一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吧。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他可能打开收音机的时间会有点不一样。
3: 嗨，大家好，我是小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一。
0: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自己起一个其他的名字吗
1: ？SHE 什么之类的？
2: 因为我们还没有，就是、
0: 啊、
2: 没有来得及起名字，我们太年轻。
1: 你们觉得如果
0: 就是起名字的一般都是比较老的？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们如果就是要给自己起一个组合的名字的话，会叫？
0: 你不能让人家先单独起名字啊。
1: 下次这样介绍的时候就好介绍。大家好，我们是 Blackpink，然后我是。
0: 你会觉得到底是花的值得还是不值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讨论一下。
1: 有朋友说，那个耳洞发炎的男的还没好吗？
0: 耳洞发炎的男的
1: 耳洞发炎。

0: 那主持人男的还没好吗？
1: 没有好，对，
0: 嗯。
1: 才一周不到的时间，没有那么快。
0: 然后朋友说，妹妹们的声音好好听。
1: 对，因为都是学播音专业的嘛。
0: 然后说在听潮台九六九怎么留言，你现在已经留言成功了，你就直接这样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对，好
0: 多。还有朋友说，
1: 哦。
0: 千玺别说耳洞了，鼻洞，鼻子本来就有洞，那叫鼻环，
1: 那叫鼻环，不叫鼻洞啊。
0: 鼻子本来就有两个洞。
1: 嗯，我之前有看过有人会打那个耳骨那个地方，
0: 嗯，
1: 那个
0: 你
1: 确
0: 不
1: 实
0: 说
1: 很
0: 很痛
1: 疼。
0: 吗？
1: 对啊，打耳骨或者打那个耳垂上半部分的时候都会很痛。
0: 哦，
1: 对啊，但是那个好像我觉得确实有点太夸张了。我这个年龄的老孔雀确实不应该做出这种事儿来。
0: 但是有说那个你是有耳垂的嘛？有人是没有耳垂
1: 我
0: 的，
1: 知
0: 应该
1: 道，
0: 是比
1: 对，
0: 较难打吧，
1: 嗯，
0: 因
1: 那
0: 为
1: 种
0: 它
1: 可能
0: 这
1: 会比较
0: 空
1: 难
0: 间
1: 打，
0: 比较小。
1: 所以那种可能只能打耳垂或者打那个耳骨那方面
0: 嗯，
1: 的吧。
0: 然后朋友说，虽然不知道千玺长什么样哈，但是听声音的话应该不适合戴耳钉。你说
1: 那
0: 对
1: 不
0: 了，
1: 是啊，那
0: 说
1: 不
0: 对
1: 是，
0: 了。
1: 那确实他不是的啊。找个机会咱们线下碰一碰啊！我跟你讲啊，线下
0: 咋那
1: 碰
0: 么
1: 一
0: 多
1: 碰。
0: 人啊？哪来的可爱的妹妹们吗？我们的实习生，
1: 对，是，
0: 嗯，
1: 而
0: 浙
1: 且
0: 传来的。
1: 声音都很好听，都是学播音专业的。
0: 你们现在关注的那个抖音的或者是小红书的博主是
1: 他又
0: 谁？
1: 要来了，
2: 一颗肉丸子，
0: 我也不知道，有搞笑的有吗？
2: 搞笑的，
0: 你们知道阿哲什么都会吗？
2: 知道啊。
0: 是吧？年轻人都知道
2: 我的
0: 啊，
2: 每
1: 这
2: 一
1: 是。
2: 条视频我都要看，
0: 是
2: 我
0: 吧？
2: 会看哭。
1: 那剩下两位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0: 对
1: 知道
0: 呀、啊，
1: 吗？
0: 他今天马上就会知道。
1: 这是个什么
0: 对，
1: 玩意儿
0: 是啊，我跟他安利，然后他还说啊、哦，觉得不是很好看。嗯，他
1: 这
0: 的
1: 不是一
0: 笑
1: 个
0: 点跟
1: 标
0: 我们
1: 准
0: 不
1: 啊，
0: 一样，
1: 这也不是一个能
0: 就
1: 够
0: 是
1: 评
0: 年轻
1: 判，
0: 人
1: 这
0: 就是
1: 不
0: 看
1: 是
0: 这些
1: 判
0: 东
1: 年
0: 西，
1: 轻人，因
2: 又
1: 为
2: 搞笑又感动。
1: 因为之前我们来的所有的实习生都有看过这个，
0: 对呀、啊，
1: 然后
0: 就你没看
1: 我说这
0: 过。
1: 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好像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啊。有朋友他说。
0: 我儿子周岁的时候，在巧克力买了一个一身衬衫短裤，1600，属于冲动消费了。
1: 买完
0: 那
1: 之后，
0: 是
1: 你觉得
0: 哦，
1: 后悔吗？
0: 那是蛮贵。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长得特别快，
1: 对，他可能就
0: 如
1: 穿
0: 果
1: 个
0: 可
1: 半
0: 以
1: 个月，
0: 给，
1: 穿个一个月
0: 对，
1: 左右
0: 如果
1: 就
0: 可
1: 变
0: 以给小朋友买这个的话，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同行，你不知道他吗？
1: 了。我知道他，
0: 你知道他？
1: 哎，
0: 他是你朋友是吗？
1: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前
0: 哦。
1: 面他是南南广播电台那位吗？真的
0: 是，
1: 吗？你是我们忠实听众啊！
0: 看他留言的这个频次，
1: 哎，应
0: 应
1: 该
0: 该
1: 就
0: 不
1: 一
0: 太
1: 个，
0: 忠实。
1: 因为我之前好多活动有见过，我见过
0: 哦，
1: 他，
0: 那请问您知道千
1: 但他没
0: 玺
1: 有见过
0: 吗？
1: 我。
0: 嗯，
1: 这位是我们南昌比较著名的那位主持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2: 嗯，
1: 我没有说他名字，怎么介绍
0: 但应该都知道吧？
1: 啊？
0: 然后朋友就说，有没有可能妹妹、姐姐、妹妹们一起搞一期呢？耳洞发言的男主持回避一下。
1: 明
0: 耳朵
1: 天
0: 发炎的
1: 下
0: 男
1: 周
0: 主
1: 一我
0: 持，
1: 就不在了，各位，下周一我就去1054上班去了，各位朋友
0: 嗯，
1: 们啊，下周一你们就四姐妹开那个圆桌会议就可以了
0: 四
1: 哈。
0: 姐妹，
1: 对啊，你不已经跟他们一块儿的吗？你
0: 嗯，
1: 要
0: 差
1: 想
0: 不
1: 的
0: 多
1: 组合名
0: 吧。
1: 就想你们四个的组合名就可以了。
0: 四个的组合有谁啊
2: ？Blackpink 啊，
1: Blackpink 有四个人吗
0: 有，
1: ？Lisa，Lisa，Jennie，
0: 嗯，Lisa，不要提醒他。
1: Rose，
0: 嗯，
1: 朴彩英，
0: 哎
1: 是不
0: ，Rose
1: 是？
0: 朴彩英是一个
1: 哦，
0: 人，
1: 这是一个人。
0: 嗯嗯嗯，
1: Chichu，
0: 什么？
1: 智秀，
0: A B C D 啊，对对
1: 是不是这
0: 对，
1: 四位
0: 是，
1: ？Lisa、Jennie、Rose、智秀，
0: 嗯，
1: 是这四位吧？
0: 是是是，
1: 那我还是跟得上
0: 那
1: 手
0: 他
1: 呀。
0: 们的各自的单曲是，
1: 我怎么知道？我听 Blackpink 就听过一首歌啊。
0: 哪一首？
1: Blackpink in your area，
0: 哦啊，也行也行。
1: 那他们 intro 吧。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11年前，是11年前吧，不是2011年吧？他说就开始关注，每年花大价钱去买保
1: 保
0: 险。
1: 险，对。
0: 虽然一年花很多的 W 很奢侈的消费，ROI 很低，但是呢，这个是对抗未来风险最有效、最实在的方
1: 你
0: 式。
1: 看看，作为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讲的话，就这方面的投入会比较多，
0: 他们卖保
1: 就是
0: 险，
1: 买保险这方面啊。
0: 你？
1: 我买了很多保险的。宠物医保我有买，对，然后
0: 比
1: 呢
0: 较
1: 我
0: 便宜的保险，
1: 宠物医保不便宜了，
0: 宠物医保算是保险类里面比较便宜的，因为
1: 对
0: 一个
1: 比
0: 月
1: 来
0: 只用
1: 讲，
0: 花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
1: 二十块钱
0: 嗯，
1: 的宠物医保，哎，你们有养宠物吗？没有吧？
2: 有的，嗯，我家有一只30斤的大胖狗，
0: 是什么品种？
2: 是柯基，
0: 哦，
1: 那你有见过十
0: 那
1: 八
0: 跟
1: 斤
0: 你
1: 的
0: 很
1: 猫吗？
0: 像哎，腿都蛮短的。
1: 为什么一定要拎出我来？我们家猫也本来很腿短呢。
0: 物似主人是吗？
1: 是不是？好，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了，就是有没有哪些比较奢侈的消费经历，你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8:01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讲哦。
1: 哦，稍稍等一下，然后有那个刚那个同行他说其实是忠实粉丝。
0: 真的吗？那我可以加你、
1: 哦。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0: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1: 那你知道我的本名是什么？
0: 那你知道我的本名？
1: 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好了，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季节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家长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夏天孩子户外活动的时候，出汗量比较大，钙锌等微量元素流失也比较快，建议适当的增加奶制品、豆制品和瘦肉坚果等富含钙锌的食物。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必要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营养素，帮助孩子维持正常生长的发育节奏。好，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比较高的一些消费。如果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吃喝玩乐哪个方面呢，都有哪些可能比较高昂的消费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最主要的这笔钱，你会觉得花的还是值还是不值？
1: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 Fall in Love 也是四个人的名字。
0: 你们知道 Fall in Love 吗？
1: 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知道？那分开来说吧。你们知道杨丞琳吗？
5: 知道。
1: 他就是他最早出道就是这个组合。
0: 那你们知道孟飞传吗？那你知道无印良品吗？
1: 知道。不是那个
0: 无印良品,
1: 啊，是组合无印良品。
0: 组合无印良品。
5: 我们只知道那个无印良品。
1: 那光良知道吗？
5: 光良知道。
1: 他就是
0: 无印
1: 里面的良。
0: 对。
1: 然后里面的品是。
0: 品是谁知道吗？品冠。
1: 门没锁，听过这首歌吗？
0: 尤克里里。
1: 待会儿就来给你播。
0: 尤克里里知道吗？应该不知道。
5: 知道
0: 啊，这个组合、那还可以、大家见多识广哎、
1: 有人问你。以后常驻1054了吗？
0: 我没有常驻啊。
1: 你今天又有什么东西在1054播吗？
0: 我现在每天下午都在1054啊。哦，今天这两天下午在1054、
1: 那在这里的人是谁？
0: 星宇。
1: 啊？但他一直要到5点啊。
0: 4点呢、啊？4点我再过来啊。
1: 哦，
0: 一定要把我的。
1: 你几点在那边啊？
0: 2点就在那边啊。
1: 好辛苦啊，千玺。
0: 对啊，你为什么不能早点来啊？
1: 我要2点来干嘛？我又不是1054的人。
0: 过去那一边播，真是的啊！
1: 哎，你不要乌鸦嘴，搞得到时候我真的要来。有朋友说，每年在奶茶上都花了好几千，不算不知道，一次10几20，算下来好几千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可乐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0: 应该也是，对。您平常点奶茶有没有个价格规范呢？
5: 没有
1: 规范，
0: 就是没有个顶啊。
1: 你们会觉得25块钱的奶茶贵吗？还好，
6: 很多奶茶都是这个价格呀，
1: 一点点哎，一点点25的话，
5: 一点点25有点贵了，
6: 我不认得，
1: 是吧？
6: 对，
1: 我也觉得好贵。
0: 他天天都要喝奶茶，
5: 我也要天天喝呀。
1: 那个爷爷不泡茶，然后如果用淘宝闪购或者是外卖点，就是荔枝冰酿14块钱，应该还蛮划算的吧？
0: 你们已经细分到这个地步了。淘宝闪购又是用券，又是哪一个某一个东西？
1: 因为10多块钱，我觉得是就是用完券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如果用完券还要20多的话，那就很贵。
0: 所以说，有的钱你不算不知道啊。你一算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笔钱好像每年花费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比如说天天要喝奶茶，或者天天要喝哪些？哦，我这样算，我在咖啡上面确实花了蛮多钱。
1: 可是你的咖啡不都是9.9的吗？
0: 谁说的？我本人在做手冲。
1: 哦，对对，是，忘了。
0: 我买的豆子都是算很高贵的。
1: 哦，那这就是你，比你人还高贵。
0: 他吃的豆，他确实比我们家猫粮都吃的贵。对。
1: 你好意思吗？给你自己的猫那么苛责？
0: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要对他好一点了。所以我觉得给他买的猫粮都是比较贵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你们5个人也可以做啊，他的名字叫做阻断多巴胺，每人领一个字。
0: 每人领一个字，阻断多巴胺。
1: 我是小组，
0: 我是
1: 小
0: 段，多巴胺已经领完了。
1: 小巴、小多、小胺。
0: 我们这不是做

0: 播客啊，各位朋友们啊，做播客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些相关的效果。
1: 为什么要阻断多巴胺呢？
0: 嗯，这个有点像我前两天在听的一个播客，他们叫什么来着，我来找一下，他们叫
1: 你们俩现在啊跟这些年轻小姑娘的对话特别像之前网上一个小孩问八零后，你们是不是见过慈禧
0: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拎到这个地步来？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年龄代沟在这儿确实有点难受，说实话。
1: 还有什么历史人物吗？
0: 我们俩加起来都快百岁了，人家加起来可能才五十岁左右啊。
1: 你才算百岁，你有八十岁？
0: 加起来嘛，加起来算算看嘛。我们五个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有百岁，说实话，这个是差不多的话啊，主任啊。
1: 行吧，
0: 加起来都不到百岁，各位朋友们啊。
1: 消费降级之后呢，连9.9块的瑞幸都不喝了，只喝4块钱的库迪。
0: 嗯。
1: 库迪现在还没有涨价是吗？
0: 如果大家对喝咖啡有要求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在做咖啡的时候，成本一杯就是5块钱、
1: 哦、差不多
0: 5块钱不到，有的时候。对，
1: 但如果我要加一些就是奶啊或者是椰汁啊之类的，就成本就应该会上去一点吧。
0: 你看你就知道不会喝咖啡。
1: 那我就是不喝黑咖啡啊。
0: 你就不会喝这个东西、对，会喝的人他就会像我这样只喝手冲咖啡。
1: 那 会喝的人不是应该喝什么意式浓缩吗？就真的跟意大利人一样，就
0: 喝
1: 这么一丢丢。
0: 对啊，
1: 然后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0: 我有尝试过喝那种意式浓缩、南昌有一家那个比较还比较出圈的一家那个意式浓缩的咖啡馆、我之前有去打卡过，在那个大师院那边、省府大院那边，不是在大师院那边。对，然后呢确实很好喝，而且他一定要配的那个焦糖，因为你如果不入口喝那一口的话确实比较苦
1: 哦，
0: 而且一般你像意大利人喝咖啡的话，他就是节奏比较快，喝完一杯然后呢马上去忙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要配一杯冰水再加一个那个红糖饼干在那里吃。
1: 你知道他们就是说有在意大利他们有自己的那种秘方，然后自己做出来的浓缩就可以让你就整整一天你赶论文啊什么东西都不会觉得困、
0: 一般啊、在国外的话很多的外地朋友或者是
1: 很多的国外朋友，好可惜我们没有卖咖啡。
0: 哎，对哈、哦，我们为什么有咖啡这个品啊、
1: 可能咖啡比较难，因为你很难去区分它是什么什么级别什么的。
0: 有朋友像我们
1: 卖出来参差不齐。
0: 有朋友像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问我们，你们有没有那种控糖的一个焦虑？我总感觉好多零食、奶茶、饮料当中的
1: 糖
0: 分太高，然后呢，自从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就不太敢去碰那些东西，生怕自己35岁之后因为糖分摄入量比较大得各种病。
1: 就是糖分摄入的多就会比较容易衰老，但是呢我又觉得如果你太担心这个问题导致自己不开心的话就更容易衰老，所以我控糖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得糖尿病。
0: 你这个标准太低了吧。
1: 我就
0: 每
1: 次就
0: 很有必要、
1: 体检一下看一下，哦这个还正常，我就不怕了。
0: 那你们平常会点奶茶的时候会比较在意那个
1: 什
0: 么
1: 半糖啊、
0: 半糖啊、5分糖啊、少糖啊这种类型的东西？
2: 我会觉得那样会变得不好喝。
1: 对啊，
2: 对，
1: 就没这个必要啊！
0: 你们的，
1: 所以如果人家擅自给我点无糖、不加糖，或者是那个，我就会觉得说啊。
0: 那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啊，就应该就是稍微的控制一下糖吗？就比如说我在喝什么东西的时候，点个半糖啊，或者点个这个无糖啊，会稍微多一点。
1: 你
2: 不会？
1: 凭什么呀？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因为姐姐她每天喝的奶茶都，她可能要这个糖分
1: 就是正常糖啊。
0: 嗯。
2: 那随他们了，他们开心就好。
1: 对啊，
0: 而且你的糖分量是比正常糖还要高一点的。
1: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还喝了一包可可奶。
0: 这样啊，我跟你讲哈、周一的时候我带你们去喝一下我们楼下那家那个系里，你们品鉴一下，觉得那个糖分会刚正常还是甜？因为我每次喝他们都加，我都觉得很甜。然后他们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选择嘛，因为在系里没有那个五分糖或者八分糖、
1: 不是，那你就跟他说少放一点糖就可以了，他会帮你少放的。
0: 每次喝奶茶我都觉得好甜好甜，
1: 那就别喝。
0: 然后他们说不会呀，你这个味道我觉得好多人都能接受啊。
1: 然后有朋友说男生喜欢买衣服和香水，还有小朋友的衣服，他好他有这么多香水，
0: 我看一下，
1: 而且有的系列他买了，基本上全都买了。
0: 这些品牌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哪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一个都不认识啊？
0: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有哎。
1: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什么紫
0: 的，
1: 什么
0: 红的、黄的。
1: 但应该小朋友应该知道这首歌吧？
2: 知道的。
0: 瓶儿太多了，我一瓶都认不出来，说实话。但是我觉得这一瓶香水应该蛮贵的。哦，我知道，我还有个东西投入的比较多了。
1: 什么？
0: 这个

0: 就是推出来的时候说那个响特别贵吗？你
1: 啊，
0: 去
1: 那
0: 单
1: 种
0: 点的话，
1: 啊，你说在那个店里面是
0: 啊，
1: 吧？
0: 对对对，
1: 一般都不会在店里去喝的。
0: 有人会吧？我觉得，
1: 我就想今天下班之后去找一下那个朋友那个居酒屋，看还在不在。
0: 什么元素是
1: 对
0: 吗？
1: 啊，那个什么元素
0: 嗯，
1: 糖果居酒
0: 有朋友
1: 屋。
0: 就说前几年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买摩托花了30个 W，汽车也花了50个 W。现在即使是出了很多新车，也能控制住自己的钱包不乱买。现在玩摄影，哎。啊，玩摄影难道不是更花钱吗？因为那个镜头总得换。他说，玩车的零头买摄影器材就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
1: 男生可能在这方面的花销会比较多。
0: 不过话说回来，80后好像真的出生的时候就是清朝人的末尾。他说，说不定走的路上真的见过清朝人。
1: 所以意思是我们不能这
0: 对，
1: 样
0: 我们
1: 称
0: 见
1: 呼
0: 过
1: 是
0: 溥
1: 吧？
0: 仪，是。
1: 也不能这样称呼了。男生可能很多人他会在数码产品或者在比如说车这方面呢、摄影摄像这方面的投入会比较多。之前我看到一个博主分享说，这个男生几大烧钱爱好：钓鱼、
0: 车、
1: 车、
0: 表，
1: 表，对，类似于这种什么摄影机、摄影素材，然后什么山地什么那种手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山地的那种，比如说爬坡啊那种什么山地车呀，然后就摄影摄像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
0: 因为之前不是在看自行车的时候嘛，他有一个自行车，有跟大家说过叫小布，没有想到那个折叠的这么贵。
1: 你们有在自己的爱好上花的比较大的一些金额吗？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2: 追星，
0: 哇。
1: 哇塞，好高级的爱
2: 打
1: 好
2: 游
1: 啊！
2: 戏，
0: 这个爱好好花钱，追星很花钱，
2: 好花钱，
0: 而
1: 怎么
0: 且花
1: 追
0: 时
1: 啊？
0: 间。
2: 就是看演唱会啊，
1: 看演唱会就是追星啊？
0: 那你们会那个吗？你们会就是在
2: 买
0: 比如，
2: 专辑、买票卡，
0: 就比如说哪个明星今天到哪里，然后你们会去？
2: 那个不
0: 不
2: 合
0: 会，
2: 法的，那个不行。
0: 不是，只是接机而已啊，接
3: 其实
0: 机
3: 这个是属于那种
0: 啊，
2: 对，它
3: 违
2: 是
3: 法
2: 接
3: 的，
0: 机都
2: 对，
0: 是
2: 因为这个行程我们是不知道的，你只能花钱去买。
0: 会员。那个
1: 接
0: 什么，
1: 我算是吗？我想知道，
0: 您是天王星还是海王星啊？
1: 接我能不能
0: 扫把星，
1: 不可以是吧？哎，你们聊，我不来，我明天我就去1654了。
0: 明天不用上
1: 哦，
0: 班，明天是周六。
1: 我跟你讲，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一个听众，谢谢你要去1654上班啊？你明天不坐晚高峰了？
0: 明天本来就不用做晚高峰。
1: 明天不用坐，我刚才开玩笑呢。
0: 不是那个。那后援会不，后援团不是都知道明星什么时候来吗？不是那个明星的，就是那
1: 扛
0: 个，
1: 把子，
0: 就是不是他们的，他们有的经纪人会放行程，就是只给后援团的人，不是吗？没有吗？
2: 现在很少了，因为就是总是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1: 哦，
2: 对，
1: 就是接你跟接我都
0: 因为
1: 不
0: 我
1: 算
0: 有个
1: 是。
0: 朋友就是容祖儿后援团长沙的头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那个，然后他是一直去追星，所以后面就认识了容祖儿。
1: 买专辑也会花很多钱哦，
2: 对，
1: 你
2: 因
1: 买
2: 为
1: 的是
2: 现
1: 数字
2: 在
1: 专辑吧？
2: 就是实体专辑，
1: 买实体专
2: 对，
1: 辑。
2: 因为现在没货嘛，就老是需要调货。
1: 哪位歌手这么
0: 哦，
1: 红没有货？
2: 都这样啊，现在
0: 不懂了吧？
1: 来找我，我有很多，我有啊，我有很
0: 你
1: 多。
0: 有，
1: 对呀，
0: 你不要到时候加价卖给人家，
1: 我
0: 被我
1: 不会，
0: 发现。
1: 我之前想买黑胶跟买彩胶，但一张黑胶跟一张彩胶价格会非常
0: 不是
1: 贵。
0: 周杰伦，他现在出了那个什么双黑胶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你去搜一下价格，你就知道
0: 多少
1: 了。
0: 钱啊？
1: 你去搜一下去，我那时候想买方大同那个才23，当时那个专辑刚出的时候，那一张彩胶560块钱，
0: 我还以为上千了呢。
1: 后面就上千了。
0: 有朋友说我喝奶茶无糖我都觉得甜。好了，各位朋友继续留言，但是已经18:14
1: 我们
0: 了，
1: 再不讲东西
0: 我
1: 的
0: 们
1: 话，我们
0: 一
1: 就离
0: 条
1: 开
0: 口
1: 了。
0: 播都没播，麻烦大家多回复一点关键词好吗？
1: 3、6
0: 直接回复六，
1: 几
0: 现在
1: 个？
0: 六啊，刷屏好吗？
1: 12，我们今天还有12条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
0: 完蛋
1: 下。
0: 了。
1: 先给大家介绍一
0: 先给
1: 下，
0: 大家快速的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张雅琪，我们的老朋友。
1: 对，是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或者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想带他去一个算是能够就是带小朋友避暑而且好玩的地方的话，那么豫章雅集值得向大家推
0: 是
1: 荐一
0: 的。
1: 下。这是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型室内空间。我们的豫章雅集在我们的969平台有上架，这个唯一的啊，只有在我们969平台有上架这个链接是。一大一小的亲子票，从开业以来，豫章雅集的价格一直都是168元一张票。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8元，
0: 一大一小的套票，2个人298，
1: 对，
0: 帮大
1: 是
0: 家
1: 的，
0: 打了差不多88折。
1: 一大一小的价格啊，298元。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年龄范围可以从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带着去哈。豫章雅集有哪些比较大的一个亮点？首先，第一个是为所有来的朋友们都提供了这个古风的妆造，对，你可以在豫章雅集换上一身非常漂亮的古风的汉服，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妆造提供给各位。
0: 现在小朋友应该知道那个古风的妆。

0: 妆造，就是你要去外面化妆，然后换装的话要多少钱？是不是？
1: 我们一般会有护面。
0: 哦，有人帮他拍。我们有个听众会拍。
2: 不是，稍微等我一下，我刚才脑子宕机了
0: 三秒钟。你
2: 不知道
0: 什么叫
2: 护面？我不知道护面是什么东西？护面是什么？
0: 你 out 了，
2: 互相免费，啊、
0: 对，
2: 互相勉励，
0: 是的，就是有人拍照，我找摄影师拍照是要钱的嘛，然后那个
2: 他就没有一个标准嘛，就是比如说我这种衡量标准，我就可以不用拍，我就拍不用花钱，雷鸣去拍的话就要花钱，这种类型
0: 不一定哦，搞不好你还没有雷鸣上镜哦，
2: 就是雷鸣
0: 拍出来，到时候人家说你最好还是给我点钱，
2: 他这个互免的意思就是他挑 model，
0: 嗯，
2: 他挑好 model 之后，然后呢就是可以去拍照，
1: 对。
0: 对但是如果你是要妆造的话，三方的话就有点难，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妆造是包含在我们的票价里面的。
2: 嗯、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168，它是包含了这个妆造，还包含了这个古风一整天。
0: 嗯、
2: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全天候的畅玩。如果大家带着小朋友去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的室内空间当中带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下这个多方位、多维度的这些手工哈。
0: 是的，
2: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锻炼小朋友的一个方式。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可以互动一下。
0: 嗯，
2: 你可以跟着小朋友，然后呢让小朋友跟 NPC 稍微的聊聊天啊，互动一下，还有一些道具你可以跟他们玩游戏哈。
0: 是的，
2: 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为所有的朋友提供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食，就你去了豫章雅集玩累了就可以去吃一顿非常好的自助餐。
0: 对，就不需要出去说哎呀我应该找哪个地方吃饭，就直接在我们的园内就可以，园内
2: 它就是一个园。
0: 对，
2: 对，
0: 就可以都搞定。
2: 是的，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如果大家想去打卡的话，你可以来到豫章雅集回复数字6，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购票链接，然后呢欢迎大家多拍多囤，这张票它是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去使用。
0: 是的，
2: 挑的日子非常好，就是9月1号开学之前你都可以去玩哈。
0: 嗯，
2: 然后呢欢迎大家多拍多囤，如果你拍多之后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是随时可以退票的。
0: 好的，那大家回复关键词就是6，就可以去到豫章雅集了。
2: 没错，这是我们的购物链接啊，这个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环节，
0: 我们的旅游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点位依然是3条线路吧，
2: 还有一个夏令营
0: 哦。对，是的，
2: 还有一个属于小朋友们的夏令营活动。如果大家在今年暑期想让这个小朋友去稍微的锻炼一下的话，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有打造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就是7天时间让小朋友跟着我们的研学导师还有这个随队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块儿来到北京去玩一下。
0: 是的，
2: 我们这趟研学之旅呢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来单独参营，当然你也可以邀请小朋友的这个特别好的伙伴哈、一起来玩。我们这个两人同行它是有优惠价格的，7天时间来研学旅行。我们这趟行程呢会去到北京的颐和园、故宫，还有这个雍观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会带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
0: 哇哦，
2: 你去跟所有的清北高校的学生朋友们来进行交流跟互动。
0: 对啊，因为从小就是有接触过，他就会觉得定一个目标，而且我们目标往往要定得更高一点，实际效果就会比较好。
2: 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给小朋友一次这个出去又能够学习又能够锻炼的机会的话，这趟行程还是不错的。
0: 对，
2: 我们这趟行程呢除了有这些研学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点，在北京非常出圈的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北京的欢乐谷，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这个环球影城。
0: 你待会儿提醒一下我，我有一个就是最近看到比较贵的东西，就和那个环球影城和迪士尼有关的。
2: 你说那哈利波特的棒子？
0: 不是不是，待会儿你先读完这个。
2: 我们这趟行程各位朋友们有吃有喝还有玩，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活动是在3期开营的，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优惠。现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你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然后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了。
0: 我们旅游线路，
2: 哎，没有是新疆，没有来自新疆的朋友和你们。
0: 由新疆的口音算吗？
2: 你都没有问人家小朋友们来自哪里。
0: 哎，你们来自哪里呀、
1: 我们来自 China。
0: 有更细节一点的地方吗？
1: 我来自河北。
2: 河北
0: 啊、河北，然后你呢？
3: 我是西安的。
0: 西安，
2: 哎呦，好啊！
0: 哦，
3: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2: 你会说西安话吗？
0: 不会。
2: 你会不会啊？
0: 都不会。
2: 你不会说西安话？
0: 不会啊。
2: 就陕北那一带儿。

0: 不是最近，哎，那个什么主角是就是在西安拍的，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秦腔。
0: 嗯，你会秦腔？
2: 你再问深一点啊，你可能要找到人家，找到人家家在哪儿，你才能问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对啊，我们目前啊，两条旅游线路没有你们的家乡，我们这 我们这次带大家去的地方嘞。都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0: 嗯，
2: 第一个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然后呢，我们是7天时间的内蒙草原之旅。对，
0: 嗯，
2: 7天时间交给我们，我们为大家打造了一场非常深度的体验——江西独立成团。然后呢，全程不落地伞兵，南昌机场出发，为大家甄选升级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0: 是的。
2: 然后呢，在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升级有宫廷的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东北的饺子宴，全部都是我们地道的特色的内蒙美食。地不地道，你去问问塞纳，你就知道他到底地不地道了哈。
0: 前提是塞纳自己去过才能告诉你
2: 塞
0: 吧。
2: 纳内蒙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嘞？
0: 就是我们带他们去的地方，塞纳如果去，
2: 我
0: 然
2: 上
0: 后
2: 次
0: 有朋友
2: 哦。
0: 说西安人说话这么温柔的吗？
2: 哎，你这是刻板
0: 你
2: 印
0: 凶
2: 象
0: 一点
2: 啊！
0: 看，听听看。
2: 人聊咋了呀？
0: 他说的准
2: 哦，
0: 吗？他刚说的。
1: 还不错。
2: 对吧？还可以哈。我是集全球啊，全国方言为一体
0: 你
2: 的。
0: 会用西安话介绍你自己吗？
2: 我不会，我就说个饿死就不会了。我就会说这一点儿。对，
0: 就没了。
2: 目前掌握的方言就只会这几句。
0: 你教一下他。
1: 嗯，
0: 他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
2: 我叫精灵
1: 当
2: 啊。
1: 然，我当然记得。
2: 对，一般。
1: 我不想教这句，我不会说。
2: 啊，你的方言
0: 你
2: 系
0: 不
2: 统可
0: 会
2: 能平
0: 说，
2: 常
0: 你
2: 讲
0: 只
2: 普
0: 会
2: 通话，
0: 讲刚刚那个表演的，只
1: 我
0: 有
1: 只
0: 那一
1: 会，
0: 句。
1: 对，我只会唱这首歌。
2: 那你啊，就是他的西安方言，就
0: 哦，
2: 直接
0: 只知
2: 浓
0: 道，
2: 缩到了这一句歌里面。
0: 那跟我很像哎，
2: 嗯，
0: 就是只会唱那个鄱阳湖底
2: 我们这有
0: 下
2: 南昌朋
0: 青
2: 友啊，我
0: 烟
2: 跟你
0: 自扫。
2: 说，哎，上次你讲那个南昌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让人家帮你了解一下，看知不知道。
0: 我不记得了，
2: 顶什么来着？什么仨？
0: 什么？
2: 我们让两位北方的朋友来听一下南昌话啊，你们可以稍微
0: 你
2: 猜
0: 是
2: 测一
0: 会
2: 下什
0: 说
2: 么意
0: 南
2: 思。
0: 昌话的吗？
2: 会说南昌话吗？
1: 我会一点点，
0: 他
2: 会
0: 也
2: 一
0: 只会
2: 点
0: 一
2: 点。
1: 点点。
2: 你那个词儿是什么？上次说的
0: 我不
2: 那
0: 记
2: 个，
0: 得了，你说是哪个
2: 就
0: 呀？
2: 是很厉害，就你这个人
0: 啊，确
2: 好，
0: 实啊，
2: 你这个人好那个，你上次
0: 你
2: 阴
0: 说
2: 阳我
0: 完
2: 那
0: 的
2: 个
0: 啦，
2: 啊，对，完的啦，你
0: 完
2: 知道
0: 的
2: 是什么意
0: 啦，
2: 思吗？
0: 他不知道啊，
1: 完蛋啦，
2: 完的啦，
1: 从没在我的方言体系
0: 他
1: 里
0: 不知
2: 活了
0: 道。
2: 20来年没听过这句南昌
0: 那你
2: 话。
0: 会说什么南昌话呢？你说你会一点。完了，
1: 我会说比较不太文明的。
0: 你是初学者吧？
2: 就只会在这个方面停留一下，是不是？然后还有一同学是河北的，是吧？
1: 对，
2: 河北方言就是特别好理解。
0: 嗯，
2: 河
1: 是
2: 北
1: 啊。
2: 咱河北那一块，它其实这个跟普通话是比较相近的。对，我们之前有位同事他是邯郸的，对，所以我上次，
0: 我上次说那个前段时间就是香帽那个是河北话吗？
1: 什么？
2: 香帽
0: 小猫香帽是河北
1: 小
0: 话
1: 猫？
0: 啊？
2: 对，
1: 算吧，
2: 小猫的河
1: 香
2: 北话
1: 帽。
2: 怎么说啊？
1: 我想一下，因为其实
2: 你们的
1: 我是唐山的，
0: 哦，你看你会说唐
2: 唐
0: 山话
2: 山的
0: 吗？
1: 对，
0: 因为唐山话很有意思，
1: 就是
2: 对，
1: 唐山话它其实只是调调比较多。
2: 对，
0: 嗯，对对对，
2: 你倒是考人家一个词儿啊，
0: 我不会说，但是我能听出来是唐山话。
2: 就是唐山当地的方言，对不对？
1: 对，
2: 等你们下次了解多一
0: 那
2: 点，
0: 你的普通话很标准，
2: 对呀，
0: 因为唐山人说话，我有同学是唐山的，好重的口音，就是基本上
2: 就
0: 就
2: 是
0: 是
2: 你的
0: 当。
2: 标准跟口音不挂钩啊。
0: 不是
1: 但
0: 唐
1: 是
0: 山，
1: 我其实说方言也很严重。
0: 嗯，你来说一下，惊喜，你怎么这个年纪才打耳洞？这句话
1: 我
0: 会
1: 咋
0: 说
1: 这
0: 吗？
1: 个岁数才打耳洞啊？
0: 对对对，
2: 这
0: 就
2: 不
0: 是
2: 是
0: 这个
2: 普通
0: 调调，
2: 话吗？
0: 耳洞啊，它有一个后面那个调
2: 哦，
0: 子，
2: 它有个调调在里面是
0: 对。
2: 吧？我上次我怎么感觉跟我那个邯郸的朋友讲这句话不一样呢？
0: 那因为它是邯郸的呀，它不
2: 哦，
0: 是唐山的呀。
2: 地方跟地方的差异也是比较大
1: 每
2: 的，是
1: 个
2: 吧？
1: 地方都不一样。其实唐山的各个区的每个方言也不一样。
2: 你们接触多了，下次让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教你们讲南昌话哈。
1: 好，
2: 我
1: 可
2: 说
1: 以。
2: 实话，我们的这个女主持她，
0: 让内蒙人教他讲南昌话比较好
2: 我们
0: 吧。
2: 还会讲广东话。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来这里之前呢，我们俩是在广东那边发展的。对，
1: 我好喜欢广
0: 走
1: 东
0: 学
1: 话。
0: 是吧？
2: 上
0: 广东很多人都
2: 喂，
0: 去广东走学啊，
2: 对，另外还
0: 杨钰莹啊，毛宁啊。
2: 我们是去当地上班工作的哈。就是我
0: 办公还没。
2: 姐姐的广东话，她在香港那边待过很长时间了。
1: 哇，我
0: 这
1: 好喜欢！
2: 讲啊，你倒是。
0: 哎，我来一下，你这都。

0: 信，
1: 这有点唐山味吗？
2: 对，
3: 不是你我都给你捧到这个地步了，你就展示一下你的广东啊。
0: 怎么可能呢，本人的那个港澳通行证也不允许我待那么久啊。
3: 那讲讲自己的广东话，
0: 最长待了七天的时间。
3: 对啊，就是可以在就是两广地区无障碍交流跟沟通。
0: 对是
3: 他的广东话。
0: 那我们内蒙古还要不要说呀？
3: 对、啊、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内蒙古现在还没有介绍完啊、哦嗯、给大家缩短一下介绍，我们这趟行程七月的五号七号九号，七月的十三号十六号二十号，价格是4680和4880元。如果大家在七月份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团，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0: 内蒙古
3: 对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之行，云南大理丽江昆明六日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我们现在专属的价格是38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而且我们所有的团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全程入住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全程升级的都是海景房啊。
0: 是的，
3: 这个是这一次非常升级的一个重点，就是全程海景房，然后呢价格3880。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了、嗯、在这个暑假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就是我们的云南之行还有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当然如果说你想为小朋友们来咨询报名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的话，你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跟北京，就可以来进群了解我们这次的夏令营活动了。
0: 是的，
3: 18:27了，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比较高昂的奢侈的消费经历，
0: 对，
3: 然后呢最后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我觉得旅游这方面其实很多人出去玩的话花费都是比较高的。
0: 对呀、啊，
3: 但是我觉得这个钱是花得来的。
0: 嗯，而且如果
3: 除非是你要买玉啊，那就划不来。
0: 你在说你自己的经
3: 历？对呀、啊，我就是买了玉你就觉得划不来了。
0: 如果说大家要是来旅游的话呢，如可以接受跟团的话，肯定是我们这边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3: 对，
0: 如果你要全家出游，你又不想跟团，然后你又不想自己做攻略的话、
3: 嗯、
0: 你还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有那种小团，人家帮你定制好了的。
3: 对，是的，
0: 等于说是带你去玩的。
3: 我们这些旅游线路它都是支持定制的，而且内蒙线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嗯、
3: 它是可以单独来订机票的。
0: 是的，
3: 大家如果说你要去内
0: 蒙
3: 玩的话、
0: 哦、内蒙古的可以哦。
3: 嗯，只有内蒙古可以，你就可以来直接订机票来了解就可以了、嗯、
0: 然后朋友就说今天是干嘛呢，还有实习生吗？对，是他们可能会在这里待半个月吧，
3: 差不多时间、
0: 嗯、
3: 啊，然后
0: 说什么时候开播？
3: 开什么？
0: 现在正在播呀。
3: 开什么？要我们视频？
0: 视频就没有哦，暂时
3: 没
0: 有
3: 啊。对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休息一下，要听歌喽。
0: 嗯，
3: 这个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
0: 什么歌？
3: 我要找一首这个中青中老青三代都听过的歌曲，
0: 给他们听一下，就是老年人的歌。但是呢，你又觉得，哎，一听这个歌，他们就会觉得蛮好听的，有没有这种？
3: 那就打开我的歌单来找一下吧。
0: 你的歌单都是很年轻的，你要打刘刚华的歌单。
3: 我觉得我的歌单算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你看后面的一些歌你都不一定来听过了。
0: 所以就是不要这么年轻的，要稍微中年一些的。
3: 打开留声地带看一眼，留声地带里面没有
0: 哦，它里面没有，它只有他自己已经知道每一期每一期灌好了的。
3: 对啊，
0: 哎，给他们听那个掌心啊。
3: 哦，对哦，
0: 无印良品，
3: 来吧。这首歌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
0: 对，
3: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好像我都还没有出生。
0: 你没有出生。
3: 对，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无印良品带来的歌曲，叫做掌心。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的爱情。卢庚戌就知道吗？
1: 然后我朋友说他妈妈是千玺，我隔了两天没来听节目，我怎么今天一打开播音室还多了两个人哦？之前的那个是他转语音的，
0: 嗯，
1: 不介绍介绍，这是其实是有三个人，
0: 我们现在
1: 两个人，
0: 我们现在是总共有五个人，
1: 嗯，
0: 就刨去我们俩之后，我们这个会客厅还有三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人丁兴旺啊，
1: 哎，
0: 我们这高朋满座啊。这个三位实习生小朋友来我们这儿都蓬荜生辉啊。
1: 嗯，我们来就是挨个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0: 也不用了啊，你们先介绍一下。
1: 你想介绍，你让人家介绍。
0: 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就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啊？
2: 大家好，我是小周，我是一个 INFP， 然后呢，我
0: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2: 喜欢飞行，喜欢打游戏，喜欢看剧，然后没了。
1: 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2: 最近在看《白鹿的茉莉》。
1: 哦。
2: 嗯，
1: 他是刚什么 INFP
0: INFTJ 还是什么
2: INFP 是小蝴蝶，
1: 他是一个 I 人，
2: 我是一个 I 人，
1: 嗯，
0: I 人就是内向，
1: 然后他是一个 P 人，
2: I 人是向内求，E 人是向外求，
1: 哦吼，
0: 这是不是为内向跟外向的意思？
2: 哦，
0: 对，哦，我一直以为 I 就是内向， E 就是外向，
1: 嗯，也有部分吧，
2: 也有一部分，但不是主导意思，
0: 哦，就是现在年轻人介绍都要把这个什么 INFP 给介绍到是吧？
1: 已经不介绍我是什么星座了。
0: 对呀，我们都是几几年的，我属什么东西？这个我的血型是什么呀？我们家住哪儿啊？我那时候介绍都是这样子的。
1: 你还要介绍你们家住哪里？有这个必要吗？
0: 我上大学第一堂课的时候，自我介绍就是这样子的。
1: 哦，那个是英文自我介绍吧？
0: 中文自我介绍
1: ？From 哪里哪里？
0: 不是。
1: 然后我的小学、中学，
0: 虽然我的英文也就套这一套了，中文自我介绍，我们那时候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这样子的。
1: 因为我只记得英文有说，比如说来自南昌，然后南昌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喜欢它，然后原因是吧吧吧。
0: 我说我们家乡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哎。
1: 那你就是小学生的自我介绍。
0: 不是我们测普测的时候，他最后那个命题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抽到那个什么讲家乡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套这个模式，套这个模板，就这样子的，对吧？
1: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什么番茄炒蛋啊，就
0: 类似于
1: 开始说那番茄炒蛋怎么做呢？
0: 你就开始套水子啦，套话啊。
1: 嗯，然后第二个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洪杰，然后我是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玩手机，
1: 嗯，
3: 然后我也就是会比较喜欢爱看电视剧，嗯，
1: 然后最近我觉得电视剧是，
0: 我们是在做普测吗？

0: 个环节。
1: 差不多呀，介绍不都这样介绍的吗？
2: 哦、对呀、啊，然后来自西安，陕西西安。
1: 嗯，
0: 好城市。
1: 要再给大家表演一下。
2: 西安人
0: 我的特长就是唱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歌。
1: 可以啊。
0: 哦、
2: 西安人无论到哪都不能不是泡沫。
1: 哦，
0: 就是同一首歌里面的第二句啦，就是 A 段跟 B 段的区别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啦，对啊。
1: 真的吗？你爱吃泡馍吗？
2: 我不爱吃。
0: 你有没有觉得？
2: 因为我不吃羊肉。
1: 哦。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位同学长得特别像我们一个同事？
2: 真的。
1: 谁啊？
0: 菲菲啊。
1: 啊？
0: 你不觉得吗？
1: 我没有戴眼镜。
0: 你近距离去观看一下，而且他的声音也很像菲菲。
1: 我用手机放大看，
0: 很冒昧哦。
1: 我没拍，我放大看一下。
0: 对啊，
1: 有一点点。
0: 对，你很像我们就是1054的有一位早高峰的主持人。
2: 我比较有主持人像。
0: 啊，你是确实
1: 你本来也就是了吧。
0: 你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啊。还有我们最后一位同学，稍微离话筒近一点点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一，我的 MBTI 是 ENFJ。
1: 他真的是E人，不愧叫小一。
0: E 就是什么向内取还是向外取啊？
1: 而且啊，那你是 J 人，他是 P 人，
0: 啥意思啊？
1: 你们俩之前认识吗？
3: 我们当然是同
1: 学。哦，你们是同一个班的。
3: 对。
0: 这个E跟 P 有什么关系吗？
1: 是 J 应对的是 P， 就是一个人是比较有规划的，一个人是比较随性一点的。
0: 哎呦，就是E跟 P 更搭，是这个理解是吧？
1: 就是看他们俩会不会互补喽。
0: 不是说什么属兔跟属牛的互补这种类型吧？
1: 生物链版那个是食物链版，
0: 什么属龙跟属鸡的这种不能在一块儿，什么什么类型的是吧？我们当时信奉的是这个，你们信奉的是 ENFTJ 什么东西是吧？
1: 差不多吧。
0: 我从来没有就是真正的去了解过这个东西，
1: 没有测过，
0: 我也没有测过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它要花钱的。
1: 对啊，我也只测过免费版的。
0: 我们接下来让金玲给大家按照这个模式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开始来。
1: 我不知道哎，我已经忘记了。
0: 你的是什么？
1: 我好像也是我是 INFJ，
0: 就是他可以通过人来判断他到底
1: 是
0: 什么什么类型的。
1: 但是这个东西是会变的，就是你
0: 你来一下我听听看。
1: Hello 大家好。
0: 你要跟他，你这声一听啊就是跟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
1: 对啊，
0: 介绍啊，继续啊。
1: 那你们最近有看恋综吗？
2: 有关注啊。
1: 嗯，
0: 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是
0: 我刚才本来想跟你回来跟你分享。
1: 哦，
0: 我有个大学同学，他现在在拍网剧，他火了。
1: 啊，
0: 对。
1: 有朋友说他们是哪个学校毕业？他们是
0: 浙江传媒学院。
1: 嗯，
0: 对。
1: 然后，上次跟你们同框的那个富二代小郑恺，还有联系吗？
0: 他说的是谁？小万吗？
1: 没有联系了。
0: 小万啊，小万没有联系了。
1: 没有联系了。
0: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小万叫富二代啊？
1: 因为小万有开玩笑说他是，或者是你开玩笑说他是富二代。
0: 我没有开玩笑说过他是富二代吧。
1: 嗯，
0: 他是付钱那个富啊。
1: 对啊，负债的富。
0: 就是他有的时候他特别爱付款，他确实是什么请客吃饭的时候都是他付款。
1: 怎么没有请过我啊？你好意思吗？让人家实习生请
0: 你？
1: 你
0: 觉得
1: 你是不是在发轮子啊？
0: 你觉得可能
1: 我们这三个实习生，
0: 我都要请人。哎，我都要请人家。
1: 哎，今天晚上
0: 我都要请人家，明天下周一要喝我们系里奶茶。你嘞？
1: 我以为你说这样哈，我们食堂什么东西随便刷，咱们有这个资本。
2: 你太懂他了，
0: 这是我们
2: 姐姐。
0: 我们俩，请问我们俩现在钱卡加起来超过500块吗？我想知道。
1: 你可不知道我的卡里有多少钱。
0: 对，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主任啊。我跟你讲，我们主任他现在卡里确实很有钱啊。
1: 因为我没有怎么吃食堂，我今天，而且我今天吃食堂，我只花了仅花费8.4块。
0: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卡借我用一下？
1: 您是哪位啊？
0: 我看一下。
1: 啊，晚上喝小酒馆都不叫我们的人，你跟我很熟吗？
0: 不是你不喝呀，最主要的是。
1: 不是说你可以请我吃饭呢？
0: 同志们，
1: 哎，你要说好，你请我、
0: 啊，
1: 我可就不点外卖了。
0: 我今天好像亏的蛮多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了，找时间去吃一顿饭是可以的，对。主任呢？我还是得
1: 就他只能吃便宜的，
0: 不是、
1: 啊、他吃小酒馆就不能请。
0: 我那天跟你讲了，我说成双是可以去吃的
1: 啊。啊，你要请我吃成双啊？这怎么好意思啊？那我们就去吃吧。
0: 好过分啊！你不会很认真的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这属龙和属鸡的是配的。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这个。
1: 我也不懂哎。
0: 属相这方面我们不是特别懂，最主要的是、就是属相这方面，我就知道什么什么。
1: 我只知道。哎，鸡和狗是不是不配？鸡飞狗跳是不是这样说？
0: 那鸡兔同笼怎么说啊？
1: 也不太配。
0: 对啊，我突然想到，我们那时候研究的是什么？我们那时候研究的是星座，或者研究的是这个血型啊。

0: 一方面
1: 龙凤配，因为是
0: 谁属凤啊？
1: 鸡
0: 哦哦，在这方面等着我是吧？
1: 18:55了，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不想加班。
0: 哦、对，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突然忘记了哈、
1: 嗯。
0: 接下来是几条？我捋一下，1、2、3、4，4条，主任。
1: 你要真的跟我说好啊，我开始。
0: 肯定不是今天了，肯定下周啊。今天我有事哎。
1: 你要跟谁去吃小酒馆啊？
0: 你们有见过这么搭这么八卦的搭档吗？他每天都要问一遍我的感情。
1: 没有。
0: 我要跟谁去吃饭？我到底要跟谁吃饭？今天我要跟我朋友吃饭啊。
1: 男性还是女性？不说就默认是女性，好，
0: 都有，
1: 我知道了，
0: 都有。
1: 好的，
0: 就周五肯定要，周五下班之后呢，肯定大家都需要好好的聚一下了。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具体项目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哎、第一个，我们的豫章雅集，它是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这个相关的游乐的项目，比如说大家家里的小朋友们，你对古装啊或者对 NPC 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特别好玩的话，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豫章雅集。因为这次我们的豫章雅集在我们969平台有推出一个优惠的价格，而且只有我们969平台它有到这个优惠给到大家，你可以来回复一个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票链接。它的价格现在已经来到了最低价啊，298，你就可以带走这个一大一小的这张票，
1: 是的，
0: 将近优惠了40块钱。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这张票，是一直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然后呢，一小的范围是3到14岁的儿童，你都可以来使用这张票。我们的豫章雅集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游玩项目，第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古装的风格了，就你可以在豫章雅集换上一身非常漂亮的古装，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第二个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有20000多平的室内的游玩区域，还有36方的这些非遗的手工空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做手工啊，然后你一块拿着这个道具跟 NPC 来进行互动跟游玩。第三个的话，豫章雅集还为大家提供了一顿非常好吃精品的自助餐食。
1: 是的，
0: 嗯，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在那儿这个玩累之后啊，可以来吃一顿这个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总之，一整天的行程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好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6来囤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券，而且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上线过豫章雅集的券嘛。
1: 是的，然后也有朋友是复购的，因为想到说一大一小这个优惠价那一定要买啊，而且它的是限时的，各位朋友，是到8月31号，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囤，如果用不了的话是可以退的，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时候再想买的话可能就会卖完咯。
0: 对，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去了一次之后你觉得第二次还想去，你就可以拿着这张囤好的券哈，以优惠的价格进去玩。
1: 嗯，
0: 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来直接拍下来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了。
1: 我们旅游线路先跟大家介绍的是内蒙古吗？
0: 这个点就有新疆了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之行，这一次是打造了7天时间的内蒙之旅，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呢全新升级，酒店是升级的哈尔滨四钻酒店，还有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住宿之旅。美食方面为大家带来的有宫廷的烤全羊，还有这个浓香铁锅炖，私房鱼宴，还有这个内蒙的私房菜，东北的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不用担心也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还有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在内。价格给大家说一下，7月5号、7号、9号是4680，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价格是4880。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我们的双飞7日内蒙古之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了。
1: 对的，而且现在呢，因为暑期了，所以我们自己买机票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机票很贵，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我们是跟团一起去的话，或者是在内蒙古这边你想去单独买机票都是可以订的，一定是会比你们自己在线上购买要便宜。
0: 对，我们这个内蒙古之行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暑假有想去内蒙古的打算的话，你们仨如果想去内蒙古的话，你就找我们旅行社来订个机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内蒙古还是比较好玩的，
1: 而且两个人同行一般是会有优惠的，你们三个人的话应该都会就更有优惠了。
0: 你们就没有第四个人出现吗？
2: 第五个
0: 是谁呀、啊？
1: 他说我们五个、
0: 哦、我们五个呀、啊，我们五个、啊、还是单了一个出来呀、啊。
1: 嗯，那你们四个去吧。
0: 我去不合适，最主要的点啊。反正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或者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咨询了解。第二个和第三个分别是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之行，因为最近我在追五哈嘛，在看五哈，然后呢我发现
1: 是吗？
0: 对，真的很多朋友都会去打卡西双版纳，尤其是云南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还有云南当地的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西双版纳之旅。这一次为大家打造的是五日游的纯享版西双版纳之行，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的，就大家如果说你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或者是一家五口都可以来报名。我们是按照一个人来收费，大人的价格是4680，然后呢小朋友的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我们这次全部升级的都是当地的五星级酒店，有这个融创酒店，还有戴斯门德姆的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为大家安排的都是42到48平米的超大客房，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家庭套房。而且呢我们酒店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配套设施，包括泳池、儿童乐园、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以及自助完善的早餐都非常丰富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来咨询我们的西双版纳这个专属定制的家庭出游的话，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版纳，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
1: 咱们现在还没有住过套房呢。
0: 我活到现在我确实没有住过。
1: 对啊，
0: 我按照我这个我只能住得起大床房啊。
1: 嗯，标间。
0: 我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都是每次去带团出去游的时候。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哦，那你平常是就不问了，就不问了，不问了，你继续吧。
0: 然后最后一个，
1: 不再暴露你的隐私了。
0: 我现在已经真的，我就差报身份证号了，各位朋友们哈。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去一趟新疆。
1: 是的。
0: 然后我昨天打开我的高德地图才发现，我那个足迹那一方面哈。
1: 哦，高德地图是可以记录的是吗？
0: 对，它可以查看足迹。我已经把整个新疆都踩遍了。
1: 真的假的？
0: 我先打开给你看嘛。
1: 就是意思就是说跟我们的团，然后你就可以踩遍新疆。
0: 真的
1: 嘞？有这个说的吗？踩遍新疆
0: 就是踏遍
1: 新疆，
0: 对，玩遍新疆。
1: 嗯，然后我们是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会不同，有的是小巴，有的是大巴，我们是那种，
0: 看见没有？
1: 真的呀！
0: 我的足迹上面显示，我把新疆这么大一块地方我都去过了。
1: 嗯、然后我们呢是从。就是有双飞八日游，有双卧十日游，都给大家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嗯、
1: 然后包括在新疆到地方了之后，坐大巴都是那种豪华2+1的。然后还有穿越独库北段，独库公路呢，首先它一年四季其实只有这个现在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而且你一天当中就可以体验四季风光。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可以带你打卡薰衣草，还会赠送你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
0: 嗯、
1: 我跟你说，这样拍出来会非常的好看。
0: 很多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这个能不能出片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还会给大家升级2晚的4钻酒店，
0: 嗯，
1: 以及会有羊肉串大盘鸡啊，还有这个一共是有7大的特色美食都会带大家吃到。7月11号、18号双飞是8日游，然后10号和17号呢，我们是双卧10日游。
0: 对，
1: 一个是5699，一个是7999。
0: 我们昨天有进群看一下价格。
1: 不用进群，我发现你发新疆两个字就有。
0: 对，是的，反正大家如果说选择双飞去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双卧去的话，你就可以来坐上火车，欣赏一下这一路的风景跟美景啊。新疆欢迎跟大家去打卡跟了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新疆，
0: 这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目前我们在招募的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之旅、我们的这个内蒙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两条，一个是西双版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给大家号外一下，下周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
1: 哪里啊？
0: 西藏。
1: 哦，
0: 这个地方我也去过2次，
1: 那也就不太新了。
0: 我也去过2次，反正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其实每年都有做这些相关的旅游招募的计划嘛。
1: 对，一个是大家有时间，还有一个是暑期呢是旅游旺季，然后大家自己去买票、自己去订团什么东西的话，都会贵一些，
0: 价格会稍贵。
1: 嗯、我们帮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有性价比的出行。
0: 而且我们所有的团它都是这个机酒都会包含在内的，
1: 对，
0: 所以说价格方面也比较透明。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来报名参加，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1: 豫章
0: 雅集。对，是的，这个没有忘记啊。这个其实我说实话，如果大家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比如说你这个亲戚朋友的孩子呀、啊，对不对、
1: 嗯、
0: 或者自己家小孩，
1: 大家其实也可以组个团去，因为我们现在的优惠是一大一小、
0: 嗯、
1: 这是一个套票，两个人一起298，平常是一个人就要168。
0: 对、
1: 嗯、
0: 是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很多朋友比较想了解。
1: 首先它有一个妆造，一般我们如果出去化妆的话，加上造型100-200块钱是打不住的。
0: 嗯
1: 然后你还要去到有景的地方，如果在外面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拍、
0: 嗯、
1: 自己的

0: 这个就影楼的景又要花钱，那就更贵
1: 而且
0: 了。
1: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全都是这种穿古装的朋友，就会觉得还好了。
0: 我们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场景、我们的妆造，全部都是包含在298两个人的门票里面的。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妆造，大人也可以妆造，男的也可以妆造，女的也可
1: 男
0: 以
1: 生女
0: 妆
1: 生都
0: 造，
1: 是可以的，对，
0: 对。
1: 就是包含了这一个妆造在里面。然后呢，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价格从一开始豫章雅集开园到现在都是168元的价格，现在的价格一大一小亲子套票价只要
0: 二
1: 二
0: 百
1: 百
0: 九
1: 九
0: 十
1: 十
0: 八，
1: 八，对，优惠了将近40元。如果大家现在想来咨询报名，你可以来回复数字六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链接。提醒各位，我们这张票它是一直到八
0: 三月
1: 月
0: 三
1: 三
0: 十
1: 十
0: 一
1: 一
0: 号，
1: 号，对，都可以来使用。
0: 168的呢，是你买了都一直可以使用，但是我们的优惠票只有在8月31号之前才可以使用，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是专门给这个带小朋友的家长来的一个优惠。
1: 对，然后大家想来囤这张票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数字六来
0: 六。
1: 解锁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门票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来直接回复数字六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门票，然后呢多拍多囤来了解就可以
0: 是
1: 啦。
0: 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
1: 我们也
0: 喽。
1: 下班了 也到我们的点了，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是周五，要提前祝大家周末 愉
0: 愉
1: 快。
0: 快，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他们是小周，
0: 哦吼，
1: 还有谁来着？
0: 小一，
1: 小一和红杰，对，小周、小一、红杰，各位
0: 你好差劲
1: 朋友。好，我们下周再见，各位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汤令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玻璃》，下周一再见，拜
0: 拜拜。
1: 拜。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九六九常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3: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96.9。
7: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6: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山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5: 朝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吐槽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2: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1: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5: What is this button do?
4: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4: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成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1潮台，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Yes, you can join us.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1: 潮男的知识。
2: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3: Number one
4: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Black the mother wall.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Don't worry。Working overtim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是首双语声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声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猴桃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江风吹罢，就算划破脸颊，染红盛开的晚霞，惹一场烟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5: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旧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

0: 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调制，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2: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天空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

0: 看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花香。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

0: 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